0: 委员会关于任命乡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听取并审议通过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草案。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免去刘静涛同志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投票表决通过任命朱晓明同志为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晓明在会上做表态发言，本次会议任命同志与此前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任命同志一起进行了宪法宣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云安、李彦龙、朱红、李刚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县长周哲、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许立忠、县人民检察院、县监察委、县委组织部、政府办、纪委监委驻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各乡镇人大主席、人大街道工委主任等相关同志列席会议。本台消息，为持续激活县域就业创业内生动力，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就业服务局主动对接，积极响应，精心遴选6家本土优质特色企业，组团参加四平市组织开展的促创业助就业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县优质创业企业风貌，全方位立体化呈现县域返乡创业工作扎实成效与丰硕成果。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我县参展企业覆盖特色农产品加工、本土实体经济、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精准凸显伊通县域产业发展特色，充分展现出我县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活动中，各参展企业通过图文展板展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岗位精准推介等多种形式，详细介绍企业经营规模、核心发展优势、招聘岗位需求及员工成长晋升体系，内容详实，岗位优质，吸引大量求职群众驻足咨询，面对面洽谈对接，现场求职氛围浓厚。与此同时，县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立足岗位，主动服务，同步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工作，面对现场群众，精准解读返乡创业补贴、灵活就业扶持、职业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一对一解答群众在返乡创业、就地择业过程中遇到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直达群众身边，确实让广大群众直观了解我县优质的创业就业扶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发展环境。此次参展不仅为我县本土企业拓宽了对外展示、交流推介、人才引进的优质渠道，更集中展现了我县返乡创业扶持工作的扎实成效和本土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聚焦稳就业、保就业、促创业核心工作，深耕返乡就业创业精细化服务，持续搭建企业与求职者供需对接桥梁，不断优化创业就业营商环境，全力吸纳各类人才返乡就业、回乡兴业，聚力推动全县就业创业工作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落实县委县政府民生实事工作部署，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消除城区架空线缆杂乱垂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市容风貌和人居环境质量，近期县行政执法大队全面开展城区架空线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整治空中线缆蜘蛛网乱象，针对城区架空线缆撕拉乱接、缠绕垂落、废弃遗留等突出问题，我县坚持排查先行，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摸排，对主次干道、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目前共排查发现问题点位1482处，全部纳入整治清单，为精准整改、闭环治理夯实基础。此次整治工作积极借鉴省内县市先进治理经验，对所有点位分类登记，明确标准，压实责任，同时主动对接各大线缆产权单位，逐点核实线缆权属、隐患情况，推行一点一测、逐点消耗工作机制，实现问题精准定位，整治靶向发力。为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县行政执法大队下沉40余名执法队员常态化驻守一线，分片包保开展施工督导、进度调度、矛盾协调等工作，严格规范施工流程，严把整治质量安全关口。截至目前，全县已有381处问题点位进入施工整治阶段，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县行政执法大队将持续推进剩余点位整改消耗，深化部门协同联动，细化整治举措，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和长效运行机制，严防问题反弹，持续净化城市空中空间，擦亮城市亮丽天际线，以精细化治理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立秋过后，降水量、空气湿度等都将迎来转折，此时养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专题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立秋时节如何养生，欢迎收听。立秋养生建议你这样吃：秋天易燥，此时宜食清热健脾、利湿润燥、滋阴润肺的食物。贴秋膘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并非多吃大鱼大肉。立秋时节建议多吃这两种菜：菜花预防感冒，芹菜能促睡眠。夏秋交替，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免疫力也不知不觉会下降，此时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的维生素 C 比大白菜、豆芽菜要高3到4倍。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芹菜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立秋之后困乏、上火、湿气重，不妨吃点鸭肉，搭配胡萝卜和枸杞煲汤，滋补肝肾。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者不宜多吃鸭肉。此外，贴秋膘并非人人适宜，痰湿体质、脾胃功能较弱、体重超重或肥胖的人群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立秋之后也要少吃西瓜等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立秋养阴润燥，记好一更一饮。秋天将至，暑热未消，很多人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口干舌燥、干咳，甚至还会出现皮肤起皮的情况，这些都可能和天气有关。立秋后如何养阴润肺呢？不妨试试这两款饮品，有助于清热润燥。百合掩耳雪梨羹。立秋养生要收敛阳气，注重养阴，除了清扫夏天带来的湿热，还要预防秋天干燥时对肺的损伤。百合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干咳、口干、心烦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胃寒人群不建议饮用。还有就是百合沙参饮，它具有清肺润燥、益气养阴。取鲜百合30克、北沙参15克、3到4枚去核的红枣，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再煮30分钟，最后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易过敏的人群或正处于风寒感冒期间的人群不建议饮用此茶，血糖高的人群食用时不要放冰糖。立秋养生要多按这几个穴位：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夏去秋来，秋老虎仍在，燥气渐生，养生重点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太渊穴，太渊穴在手腕的腕横纹上， 靠近大拇指这一侧，长按，有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嗓子不适等症状。合谷穴，合谷穴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它们的交汇处，长按能够通过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足三里穴，足三里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屈膝时膝盖外侧凹陷处为犊鼻穴，下面四横指的距离做个标记，距胫骨外侧一横指的距离就是足三里。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再给您说说立秋养生这几件事儿要避免。避免吃辛辣的食物，注意少吃辣椒、生姜等辛辣的食物，烧烤也要少吃。入秋后气候逐渐干燥，吃辛辣食物对养肺不利，可以多吃一些莲藕、百合、银耳，以养阴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避免运动量过大。养阴滋阴是立秋后的首要任务，最好选择早晚锻炼，选一些平缓的项目，比如八段锦、太极拳、散步等，千万不要在太阳下暴晒，避免中暑。避免湿发入睡，夏末秋初头发湿热的情况下睡觉，会使头发中的水分在蒸发过程当中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避免熬夜，立秋之后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是为了肺气得以舒展，睡前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有助于散热入眠。避免吹凉风，虽然此时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但是还没有出伏，暑热没有完全的消散，有时气温还是比较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还在，此时不能过度的贪凉，应避免直吹空调、电风扇。对于过度敏感的面部、脖子等处，不妨用丝巾遮挡一下，避免冷风直吹。立秋后要防秋老虎，建议晚间泡脚以解暑热，有助入眠。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奥德赛黎明是以法国、英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军队2011年针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代称。此次行动开始于2011年3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的0:54。当时美军位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巴里号向利比亚发射了共计110多枚战斧导弹。美军参谋部主任威廉·戈特尼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反对派组织，打击卡扎菲政权，抵抗设置禁飞区的能力。本次军事行动也为最终摧毁卡扎菲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使人不禁想到发生在1986年的另一次针对利比亚的空袭——黄金峡谷行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黄金峡谷行动。在当年的黄金峡谷行动中，美国海空军出动大批战机实施精准打击，仅用了短短的18分钟就摧毁了重点预定目标，迅速达成了作战目的。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西姆斯把那次空袭誉为美国军事史上空前的接近完美无缺的一次军事行动。利比亚位于非洲的北部，北临地中海，面积约175万平方公里，经济收入主要靠石油，是世界较大的石油输出国之一。1969年的8月1号，上尉军官卡扎菲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持亲美立场的联合王国，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就此担任国家元首。卡扎菲执政初期实行既反苏又反美的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靠苏反美。卡扎菲执政前，美国在利比亚有6家石油公司，拥有价值70亿美元的租借地，年营业额达到200亿美元。美国和利比亚签署过多项经济、技术和军事协定，美国在利比亚设有军事基地，驻有6000名军事人员。 卡扎菲执政后，先后收回了美国在利比亚的空军基地，废除了和美国签订的军事和经济技术协定，限制美国舰船在利比亚领海的行动，最终在1982年和美国断交。与此同时，利比亚又从苏联购买了多达100亿美元的军火，向苏联提供了5个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1982年以后，国际上连续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1984年的4月，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发生汽车爆炸事件，死亡63人。1985年的6月，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174航班客机。1985年的12月27号，两队阿拉伯恐怖分子手持突击步枪，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奥地利的维也纳机场扫射候机的乘客，有19名旅客在这场血腥的屠杀中不幸丧生，上100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面对把袭击目标锁定为无辜平民的杀戮，卡扎菲不是表示支持，就是表示祝贺，甚至他公然宣称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进行训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了，而是毫无顾忌的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为了维护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维护汤姆大叔的威严，同时也为了整个对苏联战略的需要，也就是排挤苏联，称霸地中海，美国计划教训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利比亚顽童。1985年2月28号，里根受命驻地中海的第6舰队处于高度战斗状态，扬言对利比亚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同时，美国广泛利用侦察卫星和空中侦察机对利比亚进行军事侦察，并派出现场特工人员观察与核对利比亚各项重要军事目标的位置，搜集有关资料。美国对利比亚的战事一触即发。1986年的3月24号，美国以打击恐怖活动的名义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军事打击。然而一周后，又连续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4月6号的上午，美国中

作战计划提出了两项原则：一是只袭击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二是尽可能避免美国飞行员和居民伤亡。4月9号的晚间，克劳向里根呈交作战计划。根据里根指示的两项原则，这份计划提出以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的 A-6 舰载攻击机和美军驻英拉肯西斯空军基地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为主，对利比亚以下5个目标实施夜间空中突袭：第一，迪波里的阿奇奇耶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指挥部，也是卡扎菲的住处；第二，西迪比拉勒港兵营。 据称，这是利比亚突击队的训练中心，专门培训巴勒斯坦蛙人潜水员。第三，迪里波里机场军用区，据说这里停放着9架伊尔76运输机。第四，班加西民众国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备用指挥所。第五，班加西贝尼纳军用机场，据说这里停放有米格23飞机。 另外呢，还有2个目标，那就是美国认定的恐怖分子阿比尼达尔的驻利比亚办事处和利比亚情报局总部大楼。不过呢，因为太靠近居民区，在征询了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之后，放弃了。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即新老朋友来相聚。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对上述计划，里根总统当晚就表示原则批准，并引用古代西班牙人。 冒险深入中美洲深山峡谷的黄金城，成功找到黄金的传说，命名这次作战行动为“黄金峡谷行动”。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天下故事会》。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里根一方面派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撒切尔夫人有良好私人关系的沃尔特斯为总统特使，赶赴英国。 和撒切尔夫人磋商，同时亲自致函法国、西班牙通报袭击计划，要求允许美国战斗机飞越两国的领空。撒切尔夫人除了建议取消后2个袭击目标外，对利用英国的空军基地作战表示完全支持。但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同意为美国战斗机提供空中走廊的要求。 这样，美国空袭作战的航程将不得不由2280公里增大为5180多公里。从4月10号开始，美国就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调整了兵力部署。10日，美国取消了第六舰队珊瑚海号航母编队原定的换防计划，令其留在地中海待命。11日，美国命令第六舰队两个航母编队。 利用夜色隐蔽地驶向地中海中部海域，准备参加攻击行动。13日，美国紧急增派10架 KC-10加油机，由本土飞往驻英空军基地待命。同时，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术空军第3航空队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以代号为“老练的民族”的空中作战演习为名，完成了作战准备。 为了应付意外，美国还向英国在塞浦路斯南部的阿克罗蒂里空军基地派出了30架 F-4 战斗机，同时下令企业号航母编队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湾，随时准备驶入地。

0: 李根在东海支援第六舰队作战，同时驻南欧各地美军也都全部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4月14号，李根最后批准空袭作战方案，决定当天下午7点开始空袭行动。从决心报复到制定计划和盟国协商。
1: 调整兵力部署到实施袭击，前后仅用了8天的时间。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利比亚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应变措施。为了保存实力，卡扎菲将400架战斗机秘密地转移到了邻国苏丹，将一些军用的运输机由沿海转移到内地沙漠，关闭了边境上的几处雷达站，加强了某些重要目标的防空。 将军队撤离兵营，同时将外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作为人质集中到油田，这其中包括1000名美国人。卡扎菲于4月14号上午9点通过电台宣布，利比亚已经严阵以待，如果美国人胆敢进攻利比亚，就将使他们付出比越南战争更为惨重的代价。 14号的下午5点，里根向这次作战的总指挥第六舰队的司令凯尔索中将下达了执行黄金峡谷作战计划的命令，决定总攻开始，发起时间为利比亚时间15日的凌晨2点。14号的19点，凯尔索从地中海中部水域克罗拉号旗舰上给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国第三航空队。 和在地中海西西里岛附近水域待命的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下达了立即行动的作战指令。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接到命令之后，立刻驶向了利比亚沿海，进入战斗位置。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分别进入班加西和迪里波里以北500公里处的水域。 美国派驻英国的第三航空队接到命令后，也立刻行动。19点13分，28架 KC-10 和 KC-135 加油机首先从伦敦附近的费尔福德和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19点36分，各自载有2万多磅炸弹的24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从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起飞。 每6架飞机组成一个编队，同时5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紧随 F-111， 担负电子干扰任务。刚刚说的57架飞机飞往英吉利海峡9100米上空集结，从起飞到集结完成，历时1个小时。据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在英国上空集结的最大规模的空袭机群。集结完毕后，空袭机群以2马赫的高速，在6000米左右的高度进行远程奔袭。机群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西地中海，飞向利比亚，单程5188公里，途中先后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葡萄牙。 以及西海域上空、阿尔及利亚以北海域上空和突尼斯以北海域上空4次加油，单程飞行约6个小时。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第一次空中加油后，6架备用的 F-111， 2架 EF-3 和数架加油机返回驻英基地，另外还有2架 F-111 因机械故障中途返航。 4月15号的0点20分，由16架 F-111 组成的空袭机群飞抵距离利比亚海岸大约500公里的美军航母编队上空。此时，美国海军14架舰载 A-6 攻击机、6架 A-7 攻击机、6架 F-18 战斗攻击机和其他支援飞机共100多架，先后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 和远航到达的空军机群顺利的汇合。至此，在利比亚北部上空汇合的飞机达到了150多架，组成有攻击机、战斗机、战斗轰炸机、电子战飞机、预警机、侦察机、反潜机、加油机。 搜索救护直升机及其他支援飞机等15种机型的空中集群，实现了空中的密切协同。凌晨的1点54分，海空军完成空中协调，一切准备就绪。4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和14架 EA-6B 电子战飞机同时释放强烈的干扰，当即使利比亚的防空导弹制导雷达迷茫，无线电通讯中断。与此同时，海军航空兵舰载机率先对利比亚军防空阵地发起了导弹攻击。F-18 战斗攻击机和 A-7 攻击机各6架，在主攻编队进入目标区域前6分钟，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利比亚军雷达站发射了百舌鸟和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大约50枚，总共摧毁了利比亚地面雷达站5座，并迫使其他雷达站关机，使利比亚的整个防空体系陷入瘫痪的状态，为实施主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舰载机压制利比亚防空阵地的同时，美国空军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使用地形跟踪雷达，以每小时876公里的速度，从60到150米的超低空掠过了利比亚的海岸线。这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和14架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的 A-6 攻击机被编为5个空袭编队，于4月15号2点整分别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的5个预定目标同时发起了攻击。在迪里波里方向，第一编队共8架 F-111 战斗轰炸机，各挂4枚2000磅的 GBU-10 激光制导炸弹攻击卡扎菲驻地。利比亚总参谋部所在地阿奇奇耶兵营第二编队共5架 F-111， 各以12枚500磅炸弹攻击迪里波里国际机场军用区。第三编队共3架 F-111，各以2000磅 GBU-10 激光制导炸弹攻击西迪比拉勒兵营突击队训练中心。到了2点12分，空袭结束，前后持续时间共18分钟，其中主攻时间仅11分钟。对利比亚的这次空袭，美军共出动海空军飞机150多架，摧毁了卡扎菲指挥部、突击队训练中心、迪利波里机场军用区、卡扎菲预备指挥所、贝尼纳军用机场等重要的军事目标，炸毁利比亚军用飞机14架，炸伤多架，摧毁利比亚雷达站5座，炸死炸伤利比亚军民700多人。卡扎菲的1岁半的养女也死于这次空袭，5岁上下的两个儿子也被炸成重伤，卡扎菲本人则受了轻伤。此次行动中，美军仅仅损失了 F-111 轰炸机1架，造成2人死亡。2008年9月，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班加西，200多位顶着王冠或手握黄金权杖的非洲国王酋长们将万王之王的头衔授予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这无疑是卡扎菲最后的高光时刻。2年多之后的2011年的2月17日，利比亚爆发愤怒日大规模示威抗议，要求政府下台。3月19日起，英国、法国、美国等多国军队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卡扎菲则号召其支持者抗击反对派武装和北约。卡扎菲在电话中警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果自己丢掉政权，恐怖集团将在中东崛起，并必将攻击欧洲。8月22日，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攻入首都迪里波里，卡扎菲政权正式倒台。10月20日，执政当局占领卡扎菲残余的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卡扎菲及其接班人穆塔西姆死于枪杀。 当局武装将两人遗体送至米苏拉塔一处肉类冷藏库中，向市民展览了4天后，秘密下葬。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习惯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和别人比幸福，光顾着仰望别人的幸福，却忽略了自己拥有的。其实常常在开始的时候，幸福已经相伴，可我们未能发觉，往往要等到走完一个轮回，回到原点的时候，才蓦然醒觉。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看你是否去寻找，在平凡的事情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离开你的，那些难过、无助又一次次忍耐的眼泪你都看不见，就像堤坝下逐渐因侵蚀而拓宽的裂缝，你看见的只是它崩溃的那个瞬间。

不会写字的人才需要田字格，而书法好的人白纸上依然洋洋洒洒。正如感情，不会爱的人才会给另一半定下许多条条框框。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又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没有人分享心事，没有人一起远行，没有人站台守候，没有人窗前絮语，久而久之，想说的话堆积在胸口，再也说不出来，想做的事儿成为了一张世界地图，早已分不清主次。别人看你越发稳重，波澜不惊，你看自己却是寡言少语，触目惊心。其实孤单并不可怕，只要你学会了自己与自己对话。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儿继续陪你听歌，和你说话。

暧昧，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如果拥有了爱情，就别去碰暧昧。面对弥足珍贵的爱情，我们需要从一而终，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唯有这样才能给予彼此最大的安全感，爱情之路才会走得平平坦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天，我们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你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这样真的好吗？小青心里还真是没有答案。你有吗？欢迎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我。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事实上，你一直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只是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们平时总是说要懂得好好珍惜，但是说着说着，却在不觉间一点点失去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心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
1: 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移动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移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移动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港产电视剧在1970年代开始流行，为粤语流行曲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电视剧的主题曲不少都能成为流行一时的经典，当中以无线电视音乐总监顾嘉辉的作曲最为人所熟悉。很多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电视剧主题曲，至今仍被奉为粤语流行曲的经典作品。1980年代不仅是粤语流行曲百花齐放的日子，亦是香港乐坛的全盛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纵然不爱粤语，亦会听粤语流行曲，甚至跟着唱。徐小凤、罗文、珍妮、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和梅艳芳雄霸1980年代的乐坛，是这个时代的乐坛巨星。几人不但开演唱会次数场数极多，更是票房保证。几人个人歌艺出众，而且形象和台风都令观众和歌迷喜爱，可谓声色艺俱全。接下来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粤语歌曲《百样爱千重忧》，一起来欣赏。

这首《百样爱千重忧》是1982年香港 TVB 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插曲，由黄沾作词，古家辉作曲，汪明荃演唱。歌曲背景是民国抗日时期，歌曲让人听了千回百转。《万水千山总是情》拍摄于1982年，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该剧因集中了当红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红极一时。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元素。吕良伟将庄天涯的憨厚质朴刻画得很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插曲均由汪明荃主唱。随着该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而《百样爱千重忧》作为插曲同样的经典。汪明荃作为本剧，他将一个朴实美丽而又勇敢坚强的女子形象饰演得入木三分，让观众难以忘怀。剧中不论是少女时代还是成熟少妇时期，汪明荃清丽脱俗的扮相毫无违和感，在导演及编剧于玉深的杜琪峰将错综复杂的三家两代恩怨情仇合理呈现在电视荧屏。

这首《漫漫前路》是徐小凤演唱的歌曲，发行于1981年。寻找一生的生活轨迹，尝尽人间冷暖，品味人生百态，笑看世间变幻。怀旧的气息，高贵大方的舞台风格，一开口满满的回忆，歌声充满着烟火气，女神神闲气定的唱功，让人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必须奋斗。20世纪60年代，徐小凤演唱了大量的国语歌曲，并且有着小白光的称号。20世纪70年代，她以一首大哼赢得广泛的好评，从而开启了她的粤语流行曲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先后演唱了《风的季节》《顺流》《逆流》等经典歌曲，成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小凤的声音独特低沉，在崇尚女声娇柔的社会，这其实是一个打击。她害怕开口说话，怕别人见怪，偏偏他爱歌唱，他这种独特的声音唱起歌来特别的好听。后来徐小凤也就是凭着这独树一帜的沙哑歌喉，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成为香港乐坛的中流砥柱。

这首《春夏秋冬》是由张国荣演唱的，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该歌曲是由张国荣导演，张国荣、张柏芝、邱淑贞主演的爱情音乐剧《左右情缘》中的乐曲，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发行的专辑《陪你倒数》中。张国荣一曲《春夏秋冬》，把港风柔情唱到极致，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张国荣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地诠释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他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协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张国荣是中国流行文化的指标人物之一，影视歌全能亚洲巨星，华人影视圈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凭借音乐和电影，他在亚洲获得了很高的人气。他在《霸王别姬》中的表演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是一位成功的歌手、演员、音乐人，演艺圈天赋与勤勉兼具的代表，对华语乐坛和影坛均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演艺事业上很成功，是一位很有才华和有贡献的艺人。他演艺精湛，电影表演在香港演员里是非常突出的几位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歌手，舞蹈也很好，且善于个人创作，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多艺人的榜样。他的离去令喜爱他的影迷感到无比的伤心，直到今日仍念念不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邓丽君演唱的《一水隔天》。

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由香港港联有限公司于1966年出品。该片是改编自《力的呼声》祝江原著的长篇广播剧，由左己执导，苗金凤、张英、丁亮等领衔主演。该片是20世纪60年代通俗剧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女性悲惨的一生，情节丰富，结构精密，节奏明快，没有通俗剧常见的累赘毛病，几个戏剧性的转折点虽然仍建筑在巧合之上，但人物感情真实可信。正是这方面的表现，使观众看到了导演左己的深厚功力。在华语歌坛上，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她的歌有一种让人忘记痛苦的甜蜜，她的笑容温柔的让人窒息。也许她出现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当你在黑夜里重温她的音乐，那种安慰与甜美总是静静的温存在你心灵的一个角落，不经意的悄悄流出，水晶般纯净的音质带你离开尘世的喧嚣，去到美丽的天堂，在爱的小径里漫步，在溪水边流连，去看青山绿水，白云蓝天。邓丽君是中国乐坛独树一帜、不可磨灭的杰出艺术家。邓丽君的音乐是对中华民族音乐的一种新的诠释，她的歌曲用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她的演唱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民间戏曲注重咬字、讲究韵味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晰明丽、优美流畅、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她的嗓音温婉圆润，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她可以在没有鼻音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她的咬字非常的清晰，音色又细又柔。邓丽君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人的心底，让人有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邓丽君的歌很有中国韵味，这种韵味是汉语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音乐特色。她以情代声，以声代情，口语化的演唱风格自然亲切。可以说，邓丽君是华语乐坛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峰。

做个真的我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粤语版的插曲，由歌手陈淑桦演唱。国语版歌曲名为《笑红尘》，发行于1993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国语歌之一。80年代演唱过《梦醒时分》的陈淑桦是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之一，他开启了一个专属的音乐时代，用《梦醒时分》宣告了一个潇洒年代的来临，让听众毫不犹豫地与拖泥带水的流行音乐告别。1989年，《听你说》《跟你说》专辑发行，其中《梦醒时分》这首经典的情歌，将陈淑桦的成熟女性代言人的形象推向了全亚洲。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短发的都市白领形象的女子，在唱着女人寂寞的心事，男人渴求的秘密。《梦醒时分》《你走你的路》的 MV 里，陈淑桦干脆的转头离去的经典形象深入人心。可以说，李宗盛加陈淑桦的。

经典组合实在是难以逾越。这张专辑首首都是经典，每首歌都可以让人品味再三。1996年，万众期待下，陈淑桦的专辑居然做回了经典形象，剪去了长发的淑桦总是那么简洁自然。生生世世是小虫操刀的一张怀旧专辑，让人惊讶的居然是张国荣和淑桦的当真就好，打开了整张专辑，二人合作的天衣无缝，缠绵悱恻。在滚石，和淑桦合唱的男歌手都是天王级的人物，像是李宗盛，像是周华健，萍水相逢，还有成龙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守住永远等。这张专辑适合午夜来听，因为完全因为那份敬意和歌中的风花雪月。同年，淑桦凭这张专辑获金曲奖最佳女歌手。陈淑桦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不过歌迷最喜欢的当属陈淑桦的洒脱和厉曼婷的才气。原来女人也可以有如此的胸襟。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女人，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淑桦就是淑桦，她的歌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个完美的形象。

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这首《相依为命》是陈小春原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85年，陈小春加入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后被许愿的舞蹈表演公司录制，与罗文合作，任爆小子成员，担任演唱会中舞蹈演员。1984年首度演出陈德森导演的《晚九朝五》和陈可辛执导的《金枝玉叶》，凭借两部电影同时提名，获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终凭《晚九朝五》获得最佳男配角奖。1996年起，参演刘伟强执导的《古惑仔》系列，在片中饰演山鸡一角受到关注。2010年，与应采儿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2013年，主演喜剧电影《好命先生》。2016年，参加结构式综艺《来吧，说做就做》。2017年9月1号，其参演的《黑白迷宫》在中国大陆上映。9月，带儿子参加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第5季。一个长相不够英俊，嗓音不够磁性，演技也并非一流，即便是这样，陈小春却给人成为身边早已熟悉的朋友。他的嘻哈，他的搞怪，他的柔情，他的风流与无奈，总是给人不得不亲近的感觉。乐坛中，陈小春唱失恋，唱命苦；影坛扮英雄，扮混混；电视剧幽默诙谐，搞怪悠长，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圈划下了不小的生流地。陈小春和应采儿属于同一家演艺公司，因而相识相恋。婚后宠老婆是出了名的，看着酷酷的陈小春在应采儿面前笑得肆无忌惮的样子，真心为她高兴。遇到让自己卸下伪装做真的自己，实在是难得可贵。

这首《爱的故事》上集是歌手孙耀威的粤语音乐专辑，由星光唱片于1994年10月22号发行，销售成绩骄人，为孙耀威的香港市场打稳基础。《爱的故事》上集更是孙耀威经典之中的经典，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听众喜欢。孙耀威1973年1月3号生于中国香港，是香港歌手、演员、主持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客串 TVB 电视剧《震惊女人周记》而出道，曾获得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佳创作歌手大奖、第35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创作歌手奖、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男歌手、最高收听率20大歌曲奖等多项大奖。2013年在青春偶像剧《女王的一生》中饰演冯明泰，孙耀威戏演得好，歌唱得好，人品也好，对大众充满博爱，平易近人，而具有人格魅力，并常为朋友捧场。他对演戏很入心，花费再长时间也会努力耐着性子把戏演好。一世的容颜，过路的风景，红尘中我们擦肩而过，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只知道当距离不再是距离的故事时候，我们一定会相遇，结成冰，凝成冰，亦或化作尘埃。但愿你是我最美的风景，我是你久等的归人，你就是我的风景。

这首《清风两袖》是曾春年演唱的。曾春年是内地的男歌手，生于广东茂名，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是词曲创作人、唱片制作人。曾春年的音乐带着淡淡的忧伤，却满怀真诚的情感和发自肺腑的感动。他有自己的音乐，纪念那些大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青葱岁月，将每个人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春年一直对自己的演唱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每一次演出都力求完美，

2010年7月，发行首张专辑《最幸福的人》而大受好评。2011年6月，曾春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最伤心的人》作为曾春年同名专辑。2012年7月，曾春年发行单曲《叫你一声老婆》。曾春年出色的唱功和极强的舞台表现力，更显示出曾春年的人气和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也是他的一首歌《暂别离》。

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陪伴我度过这个难忘时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为您推荐的这首歌能抚恤您心头的忧伤。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1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宗生接着对我讲，府城便忙着要拣日子就搬。雪纺说：“你且莫忙，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我也在这里带你打算呢。小孩子说小虽然不小，然而早起晚睡还得要人招呼，还有许多说不出的零碎事情，断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譬如他顽皮脚湿了衣服，或者挂破了衣服等类。”都是马上要找替换要缝补的，试问你我可以办得到吗？这都是平常无事的话，万一有什么伤风外感，那不更费手脚吗？我正在这里和你啊再三盘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不出这么一件小小事情倒是很费商量的。一席话说的府城呆了，歇了半晌说：“不然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乡去也好。”雪纺说：“你方才不是说怕伤太夫人的心吗？”府城搓手顿足了半晌，没个理会。雪纺又说：“不如我和你想个法子吧，是轻而易举，绝不费事的啊，不知你可肯做？”府城说：“你且说出来，可以做的便做。”雪纺说：“你若肯依了我做去，包管你就可以保全生命。”府城说：“你又来做文字了，又要再提前盘旋了，快直说了吧。”雪纺说：“你今日起啊便到处托人做媒，只说钟馗乏人要续弦了，这么一来外头的谣言自然就消灭了。”府城说：“这个不过暂时之计，不可久长的，况且央人做媒做来做去总不成功，也不是个事啊，万一碰了合适的，他样样肯将就，任我怎样挑剔他都答应，那却如何是好呢？”雪纺正色说：“那不就认真续了弦就完了吗？我劝你不要那么呆，天下哪里有从一而终的男子，你此刻还是热烘烘的，自然这样说，久而久之钟馗乏人，你便知道官居的难处了。与其后来懊悔，还是赶早做了的好。依我劝你，趁此刻自己年纪不十分大，儿子也还小，还容易配，倘使耽搁几年，自己年纪也大了，小孩子也长成了，那时后悔想到续弦， 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必肯嫁给于斯于斯的老翁了。况且说起来，前妻的儿子已经若干大了，人家更多一层嫌弃。还有一层，比如你始终不续弦的话，将来开方了，外放了，老大人太夫人总是要营养的，同银中官眷往来，你没有个夫人如何得便呢？难道还要太夫人带你应酬吗？仔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府城听了低下头去，半晌没有话说。雪纺又说，说虽如此说，这件事却是不能鲁莽的，最要紧是打听人品，倘使弄了一个不贤的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府城叹了一口气，却不言语。雪纺又说，此刻你且莫愁这些啊，先撒开了话，要求人做媒，赶紧要续弦，先把谣言吸一吸再讲。府城也没有话说，雪纺又谈些别样说话，然后辞去。过了一日，雪纺未曾出门，府城先去拜访了，说是踌躇了一天一夜，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依你之计，暂时吸一吸谣言再说的了。雪纺说，既如此，便从我先做起媒来。陆中堂有一位小姐是才貌兼备的，等我先去碰一碰看。府城说，你少胡闹，他家女儿怎肯给我们寒事，况且又是个田房。雪纺说，求不求在你，啊，肯不肯由他，问一问不见得就玷辱了他，那又何妨呢？府城也就没言语了。再过一天，雪纺便来回话说，陆中堂那边啊白碰了，今日我又到张都老爷那边去说，因为听说张都老爷有个妹子生得十分福气，今日没有回话，过几天听信儿吧。此时府城因为谣言可怕，也略略活动了一点儿，这两天也在别个朋友跟前提起续弦的话，一时同衙门的同乡的都知道周太史要续弦了，那做媒的便络绎不绝，这个夸说张家小姐才能，那个夸说李家小姐标致，说的心如槁木的一位太史公心中活泼泼起来。雪纺又时时走来打动，商量要怎么的好，怎么的不好，又说第一年纪大的好。府城问他什么缘故啊？雪纺说，若是原配，自然年纪不怕小的，此刻你是续弦，进了你门就要做娘的，翁姑又不在跟前儿，倘使年纪过轻，怎么能当得起这个家呀？若是年纪大点的，在娘家纵使未曾经练过，也看见的多了，招呼小孩子料理家务自然都会的了，你想不是年纪大的好吗？说的府城合了意，他却另外挽出一个人来和府城做焦侍郎小姐的媒。府城便向雪纺打听，雪纺说，这一门我早就想着了，一则怕这位小姐不肯许人家做田房，二则我和焦老头子有堂属之分，够不上去说这些事儿，所以未及提及。这门亲倘是成了，倒是好的。听说那一位小姐雅的琴棋书画，俗的是写算操作，没有一件不来的，况且年纪好像在20以外一点了，与料理小孩子一层自然是好的了。府城听了也巴望这门亲定了，好得个内助，偏偏焦侍郎那边又没有着实回话啊，倒闹得府城心焦起来，又托雪纺去说，求之再四方才应允，一连跑了四五天，把这头亲事说定，一面择日行聘，过了几时又张罗行亲迎大礼，央了钦天监选择了黄道吉日，打发了鼓吹彩鱼去迎娶，择定了正午三刻拜堂合锦。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一天呢，周太史家里

0: 贺客迎门十分热闹，格外提早点吃了午饭，预备彩鱼到了好应及时拜堂。一般同年同馆的太史公都预备了崔庄师、何锦慈，谁知看看到了及时，不见彩鱼到门，众亲友都呆呆地等着看新人。等够多时，已是午过未来，还是既无消息。办事的人便打发人到坤宅去打听，回报说新人正在那里梳妆呢。众人只得仍旧呆等，等到了未末申初，两顶大梅老爷的轿子到了，说来了来了，快了快了，马上就登舆了。周太史一面款待大梅，闹了一会儿，已交有客，天已晚下来了，只得张罗开席宴客。吃到半席时，忽然间鼓乐喧天的，新娘娶回来了，便连忙撤了席，拜堂送房合锦，又忙了一阵儿，直到虚正才重新入席。那新人的陪嫁除了四名丫头之外，还有两房仆妇、两名家人，都是很漂亮的。众人尽欢散席时，已是亥正了，大家宽坐了一会儿，便要到新房里看新人。周太史只得陪着到新房里去，众人举目看时，都不觉愣了一愣，原来那位新人早已把凤冠除下，却仍旧穿得蟒袍霞帔，在新床上摆了一副广东紫檀木的鸦片烟盘，盘中烟具十分精良，新人正躺在新床上吃旧宫烟呢。看见众人进来，才慢慢的坐起，手里还拿着烟枪，两个伴房老妈子连忙过去接了烟枪，打横放在烟盘上，一个接手带他戴上凤冠。陪嫁家人过来把烟盘收起来，回身要走，忽听得娇滴滴的声音叫了一声来，这个声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来的。那陪嫁家人便回转身子，手捧烟盘，端端正正地站着。只听得那新人又说，
1: 再预备12个炮就够了。
0: 那陪嫁家人连答应了3、4个是字，方才退了出去。众人取笑了一回，见新人老气横秋的那个样子，便纷纷散去。新人见客散了，仍旧叫拿了烟具来，一口一口的吹，吹足了12口时，天色已亮，方才卸妆睡觉。周府城这一气几乎要死，然民已成饭，无可如何了，只打算日后设法禁止他罢了。那位新人一睡，直到3下钟方才起来，梳妆已毕，便有他的陪嫁家人带了一个面生人，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到上房里去。府城此时一肚子没好气儿，也没做理会，第二天晚上便自己睡到书房里去了。宗生接着讲，到了第三天呢，是照例回门，新婿新人先后同去，行礼已完，新婿也照例先回。及至府城回到家时，家人送上2张账单，府城接过来一看，一张是珠宝市美珍珠宝店的，上面开着珍珠头面一副，穿珠手镯一副，西洋钻石戒指5个，共价洋4500两。又一张是宝兴金店的，上面开着金手镯一副，压发簪子等件，零零碎碎，共价是315两。府城看了便说，我家里几时有买过这些东西？家人回说，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里送来的。府城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没有话说，慢腾腾地踱到书房，换过便衣，唉声叹气地坐立不安。只等到晚上12点多钟，新人方才回来。府城一肚子没好气儿，走到上房，只见那位新夫人已经躺下吃烟了。看见丈夫进来，便慢腾腾地坐起。府城不免也欠欠身坐下，半晌开口问说，夫人昨天买了些首饰？新人说，正是，我看见今天回门堂使还带了陪嫁的东西，不像样子，所以叫他们拿了。

来，些微捡了两件，其实还不甚合意。府城说，既然不合意，何不退还了他呢？说时脸上很现出一种不喜欢的颜色。新人听了这话，看了心绪的颜色，不觉也勃然变色起来，一言不发。府城也忍耐不住说，不瞒夫人说，我当了上十年的穷翰林，只放过一回差，不曾有什么积蓄。新人不等说完，便抢着说，爸爸，既掉钱的事情你不还，我娘家也还得起，我明日打发人去要了来，不烦你费心。不过我这个也是挣你的体面，今天回门去，我家里什么王爷辈子备了的福晋，姑娘中堂尚书，侍郎的夫人小姐，挤满了一屋子，我只插带了这一点捞石子，还觉得怪寒碜的，谁知你倒那么惊天动地起来，早知道你这样，你又何必娶什么亲。说着又叫了一声来，那陪嫁家人便走了进来，垂手站着。新人拿眼睛对着鸦片烟盘看了一看，那家人便走到床前，半坐半躺的烧了一口烟，装到斗上。府城冷眼去着，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新人躺下来接了，向灯上去吸。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梢，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府城见了，只气得三世乱爆，七窍生烟，只因才做了亲不过三招，不便发作，忍了一肚子气，仍到书房里去安歇了。从此那珠宝店金子店的人三天五天便来催一次，府城只急得没路投奔。学房此时却不来了，终日闷着一肚子气，没处好告诉，没人好商量。一连过了20多天，看看那娶来的新人，非但欲行交检放纵，并且对于那6岁孩子渐渐露出晚娘的面目来了，府城更加心急，想想转恨其学坊来，然而图恨也无益，总要想一个善后之策，因此焦灼的一连几夜总睡不着，并且自从娶亲以来，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足迹轻易不踏到里面。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气，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一家烦闷。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10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家乡去了。等到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到夫人走了，便写了个名条到清密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资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一个月的工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诓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后，却寄了一封信给他丈人焦侍郎，这封信却是骈四俪六的，足有3000多字，写得异常的哀感顽艳。焦侍郎接了这封信，一气一个死，无可奈何，只得把女儿全时养在家里，等日后再做道理。我进京找他求信，恰好碰了这个当口，所以我也不便多说，耽搁了几天，只得且回家去，过几时再说的了。徐宗生一席长谈，一面谈着一面喝着，不觉把酒喝完了，饭也吃了，问店家要了水来净了面。我又问起焦侍郎为什么把一位小姐灌到如此地步，嗨，我也不懂。论起来焦侍郎是很有阅历的人，仕途上都走得烂熟的呢，不知为什么家庭中却是如此。我说，哎，这世路。

0: 世路的阅历本来与家庭的事儿是两样的，哎，不是这样说，这位焦李如他是经过极贫苦来的，不应把小孩子惯得骄纵到这步田地。他焦家本是个富家，李如是个庶出的纨子，十七八岁上便没了老子，弟兄们分家，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万的家当。 搁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赌，无一不来呀。不上几年，一份家当弄得精光，闹得弟兄不理，族人厌恶，亲戚冷眼，朋友远避，在家乡站不住了，赌一口气走了出来，走到天津，住在同乡的一家字号里，白吃两顿饭，人家也没有好面目给他。可巧他的运气来了，字号里的站房碰破了两箱花椒。 连忙修订好了，总不免有露出来的。字号里的小伙计把他扫了回来，被这位焦侍郎看见了，不觉触动了他的一门手艺，把那好的整的花椒剪了出来，用一根线一颗一颗的穿起来，盘成了一个扳指，被字号里的伙计看见了，欢喜他精致和他要了。于是这个要穿一个，那个要穿一个，弄得天天很忙。 他又会把他盘成珠子，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穿了香珠却没有人要，只有扳指要的人多，甚至有出钱叫他穿的。奇巧，有一位候补道进京引荐路过天津，是他的世伯辈儿，他用了市鱼直的帖子去见了一回，便把所穿的香珠凑了108颗，配了一副烧料的佛头纪念，穿成一挂朝珠。 又穿了一个细致的扳指，做一份礼送了去。那位候补道欢喜的了不得。等他第二次去见了，便问他在天津做什么。他一时没得好回答，便随随答应，说要到广东去谋事。那候补道便送了他50两银子成疑。他得了这笔银子，便当真到广东去了。原来他有一位姑丈是广东候补知府。 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谁知他在家乡那等行为，早被他哥哥们写信告诉了姑丈了，所以他到了广东啊，那位姑丈只给他一个不见，他姑母是早已亡故的了，他姑丈就在广东续的弦，他向来没有见过，就是请见，事见不着，50两银子有限，从天津到的广东已是差不多的了，再是姑丈不见。 住了几天客栈，看个银子没有了，他心急了，便走到他姑丈公馆门口等着。等他姑丈拜客回来，他抓住了轿杆，便叫姑丈。他那姑丈到了，此时没有法子了，只得招呼他进去吧，问他来意。他说要谋事，他姑丈说谈何容易啊？这广东地方虽大，可是人也不少，非有大帽子压下来，不能谋一个管地。 并且你在家里荒唐惯了，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规矩，你怎样办得到？不如仍旧回去吧。他说：“此刻盘缠也用完了，回去不得，只得在这里等机会。我就搬到姑丈公馆里来住着等，想姑丈也不多我这一碗闲饭。”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你是否感觉双腿如同灌满了铅，每一步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夜幕降临，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却被腿部突如其来的抽搐打断，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里起身，轻揉那不安分的双脚。有时仔细一看，会发现腿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像蜘蛛网般的血丝，还有如同小蚯蚓似的青筋。不要以为这是因为你太瘦了，瘦得青筋外露，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告，提示你可能患有下肢静脉曲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打工人不可忽视的蚯蚓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下肢静脉曲张，一个听起来似乎陌生的名字，实则是与众多职业紧密相连的疾病。坊间的习惯叫法是蚯蚓腿，不要因为听起来像专业术语就觉得这种病与自己无关。事实上，下肢静脉曲张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常见得多。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静脉疾病的流行率高达40%-70%，73%的女性和56%的男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静脉曲张的影响。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核心原因是静脉内压力的异常增高。当内部血液压力骤升，静脉壁承受不住负荷，变得薄弱，最终导致静脉膨胀扭曲，形成静脉曲张的病态景象。早期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被发现，仅仅表现为毛细血管的微妙扩张，细小血丝隐隐浮现于皮肤之下。这种细微的变化有时甚至都觉察不到，只是让我们感受到腿部稍许不适或者有酸胀感，但对日常生活影响微乎其微，很容易就被人们忽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静脉开始出现明显的扭曲膨胀，形成了静脉团块。如果再更进一步，随着病情的发展，小腿皮肤的营养供应受到干扰，瘙痒、色素沉着等现象接踵而至，严重的时候甚至引发难以愈合的皮肤溃疡。在临床上，整个病情的进展呢分为六个阶段，称为 CEAP 分级。 C1 腿上毛细血管扩张期， 主要的表现是皮肤上出现了细小的血纹、血丝。C2， 大血管有淤区扩张成团，也就是临床说的静脉曲张，这时可能无症状，也可能伴有小腿酸胀、易疲劳等不适感。C3，静脉曲张合并有水肿，站立过久或劳累之后较为明显，晨起时水肿可消退。C4，色素沉着，局部皮肤颜色变深，严重的会变黑，并且失去弹性而变硬。C5，因静脉曲张发生过溃疡，目前处于愈合期。C6，活动溃疡期，静脉曲张反复出现破溃，也就是俗称的老烂腿。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人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细微信号。下肢静脉曲张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突然形成的，背后藏着诸多日常被忽视的小细节。对于许多打工人而言，长时间的保持同一姿势是工作常态。站立时下肢静脉承受的压力增大，防止血液逆流的结构功能，也就是静脉瓣膜可能受损，导致血液在静脉中集聚，从而引发了静脉曲张。而久坐则会减少下肢肌肉的收缩，影响静脉血液回流，同样增加静脉压力。站立让静脉压力山大，坐太久又让血液循环怠工，静脉瓣膜一旦罢工，静脉曲张就会找上门了。肥胖也是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过重的身体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担，使得静脉壁承受更大的压力，长期下来可能导致静脉瓣膜功能失调，引发静脉曲张。此外，肥胖还可能伴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代谢问题，这些都会间接影响血管健康。另外，便秘的时候，腹部需要用力排便，这会增加腹腔内的压力，间接影响到下肢静脉的血液流动学，长期以往可能就会促使静脉曲张的发展了。马桶上的持久战不仅让人尴尬，更是对下肢静脉的侧面打击。女性在妊娠期，由于体内激素变化、血容量增加以及子宫压迫等因素，下肢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升高，容易发生静脉曲张。更年期时，雌激素水平下降，也会影响血管壁的弹性和完整性，增加静脉曲张的风险。吸烟和过度饮酒都是损害血管健康的不良习惯。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可引起血管收缩，减少血流动，加速动脉硬化，同时减弱静脉瓣膜的功能。酒精容易导致血管扩张，增加静脉的内压力，长期酗酒呢还会损伤肝脏，影响血液的正常循环。当然，除了常见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总之，减少不良习惯，日常多注意，必然会降低静脉曲张的风险。面对下肢静脉曲张，保持冷静是首要步骤。它的表现形式多样，即便腿上出现了明显的小蚯蚓，也不必立即恐慌，因为病情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外观。如果感觉比较严重了，那及早就医永远是正确的选择。前往正规医院，由专业的血管外科医生来进行诊断，了解病情的具体情况，医生可能会根据病情推荐适当的治疗方案。如果情况较轻，建议适当的改变一些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比如说避免久坐或者久站，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是静脉曲张的诱因之一。工作时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散步、游泳或者骑自行车等低冲击运动能够加强腿部肌肉泵的作用，帮助血液向上流动，减少静脉压力。还有就是抬高下肢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休息的时候将腿抬高至心脏水平以上，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减少下肢静脉压力。平时也可以在办公桌下面放一个小脚凳，随时抬抬脚。衣着选择方面，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和低跟鞋，避免紧身裤袜和高跟鞋，减少对腿部静脉的压迫。也有很多朋友想着买弹力袜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不要选错了，要选医用弹力袜。弹力袜的压力分布由下至上递减。

腿看起来可怕，但是不必惊慌，因为它们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外观，关键是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一旦发现腿上有小蜘蛛或小蚯蚓，一定要重视，及早就医，确保问题在初期得到控制和治疗。愿每一位打工人都能拥有健康的双腿。

0: 进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这样，时刻担心自己不够完美，时刻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因此始终无法过好当下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有时候所谓的坏情绪可能恰好拯救了你的生命。在生命科学的立场上，人类的诸多情绪压力，如忧虑、担心、紧张不安、焦虑、惶恐等等，都跟人与环境互动的不适应有关。但详细来看，这里呢要分成两种情况：心境与环境协调，心境与环境不协调。第一种情况，遇到高兴的事儿开心，遇到倒霉的事儿沮丧，这是情绪健康的标志。一个人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有时哭笑即便是过分了一点，与环境有些背离，但事后没什么烦恼，也不后悔，这样心里就很健康。一个人该哭的时候不愿意哭，该笑的时候不敢笑，心里忍着，但情绪体验依旧强烈的在身体里激荡。虽然事后会有情绪压力，需要采用一些方式来释放，可能把悲伤或者喜悦维持得更长久一些，这也是心理健康的范畴。一个女孩失恋了，她很痛苦，在一段时间里感觉了无生趣、悲观失望，这是正当的，也是应当的。失恋类似一种丧失的精神痛苦，女孩有权利体验失恋给予她生命带来的成长机遇与精神涅槃。看起来是失，其实也是得，关心她的人应该陪伴她，而不是劝阻她。一切试图让她尽快摆脱失恋痛苦的努力，都是对她生命权利的剥夺，与谋财害命没什么两样。对旁观者来说，一方面是理性大脑告诉他们，痛苦、悲伤、抑郁、绝望这些情绪是负面的、多余的，另一方面他们无意识地害怕这些情绪，所以不能够容忍身边的人陷入这样的情绪，这是好心办坏事。经典心理学一直坚持，人与生俱来最基本的情绪体验就是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对死亡本能的恐惧。由于理性化的社会逼迫人们回避与遗忘死亡，这些本能焦虑被泛化为对不存在的恐慌、对不确定的害怕、对难以控制的东西感到不安。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人类对死亡的焦虑催生了科技、文明、艺术、医学乃至情爱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东西能够让人类忘掉死亡，或者产生强大的敢与死神对抗的勇气。一个人总是担忧焦虑，这是治不好的，也是不需要治好的，因为担忧焦虑本来是人类应该获取的情绪。这个世界危机四伏，如果人没有一点担忧，恐怕生命也活不长。一般来说，不怕死的人多半死得早，是因为他们不想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极限运动、登山探险、攀岩、潜水，这些运动都是人类向死神示威，是被潜意识中死亡焦虑驱使的，因为要逃离怕死的感觉而直面死亡。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心境与环境不协调的情况。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种情形是该哭的时候不哭，也感觉不到悲伤，该笑的时候不笑，也没有愉悦的感受。这种情况被医学认为是精神分裂，是人的情绪、意识、情感与环境分离。另一种是人类的文化异化了人们的情绪体验所致。当科技或

权力，让人类完全失去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谦卑之心，那么人类的灾难也就开始了。敬畏与胆怯、不屈与勤劳，是人类赖以从复杂的自然环境走向城市，最终获得好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最重要的两种心理现实。今天我们总是提倡克服畏惧，在很多本应该担心和害怕的情景当中，却被要求高唱胜利的凯歌。这种把情绪体验与环境剥离开来的做法，让人类慢慢失去了表达情绪的能力。几乎所有的心理障碍都源自情绪与环境分离，比如焦虑症源于拒绝焦虑的体验，而放大并泛化了焦虑的情绪。抑郁症源于人们认为快乐才是人类唯一正当的情绪。强迫症源于对于不确定的害怕，认为这些不确定应该最大限度的消除。所以强迫性人格的人大多是科学家。恐惧症患者事实上是想最大限度地压制隔离恐惧的人，对他们来说，保留一个出口，让内心的恐惧可以逃离出来，也是活下来的一种手段。要改变这些心理疾病，需要改变社会对情绪正当性的集体叙事方式，再也不能用正负的价值取向去描述情绪。很多时候，所谓的坏情绪恰好拯救了你的生命。担心自己不够好，担心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大多数原因与社会对情绪的异化有关，也跟人们的生存环境充满了危机、谎言、信任缺乏有关系。不过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爱担忧的人往往无意识的先占性的把一些不好的苗头处理在萌芽当中，虽然总是被担忧缠身，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打工人不可忽视的蚯蚓腿，以及坏情绪可能恰好拯救了你的生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不少汽车厂商都把自己的整车质保期提高到3年或10万公里，一辆纯家用车行驶10万公里以上，年限大约在5年以上，车上很多零部件就开始老化，有的甚至需要及时更换，否则就是安全隐患了。汽车到了10万公里以上，您就要对它的保养上心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10万公里的老车该注意的保养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跑了10万公里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汽车的使用寿命和人差不多，必然经历五个阶段：巅峰期、稳定期、更年期、暮年期以及危险期。这是提到的10万公里，基本是普通家庭用车在5到7年左右所能行驶的里程。

也就是到了汽车从稳定期到更年期的一个转折阶段。就现在的汽车制造水平来说，只要平时保养跟得上，自己对车子爱惜，开个十几万二十万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有些方面会有些衰退，小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汽车如果继续细心保养，及时发现处理问题，汽车还是会牛力十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小毛病不闻不问，极可能让小毛病变大，甚至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车子到了十万公里，首先要对它多用心。

就目前国内外的汽车技术而言，10万公里远远称不上老，开到30万公里的车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国外有一辆神车开了大概480万公里，这是世界上开的公里数最多的车。由此可见，汽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脆弱。之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把车开到几十万公里，很多人是开个4、5年就换车了，这并不是因为车辆的寿命到了，而是现在的人追求更多的是车辆的外观配置还有品牌，发现自己的车落伍了，只要不差钱儿，就选择换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经过10万公里之后，绝对有必要更换更高等级的机油。在经历10万公里之后，发动机部件可能会出现劳损，使用更高等级的机油可以保护关键汽车的发动机部件，减缓发动机部件过劳损发生。一般都是7000到8000公里左右换一次机油。如果您在炎热的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高一些的机油；在寒冷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低的机油。同时机油机滤也必须要定时更换。别看机滤这个部件不大，但是作用不小。机油滤芯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造成堵塞，不能再阻拦胶质、油泥等杂质进入机油，发动机的寿命也会受影响。所以在更换机油时，一起更换机油机滤是非常有必要的。

车子到了10万公里，必须检查的还有性命攸关的刹车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汽车在10万公里保养的时候啊，必须要检查刹车片，当厚度低于2毫米的时候，要及时更换。当更换了2套刹车片之后，您就考虑一下啊，换一套刹车盘了。或者有些边沿倒角超过2毫米的时候，也需要及时来更换。刹车油啊，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5万公里来更换一次。在这里也提醒您，刹车系统不只是10万公里保养时才做检查，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让修车的师傅检查一遍。因为空调坏了，你可以忍几天再去修；音响坏了，大不了这个暂时不听歌了。但是刹车系统必须要在坏之前就把问题解决，毕竟安全大于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10万公里以上的汽车如何保养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派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0: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10万公里以上的车子会面临各种胶套的老化情况，比如三角臂胶套、半轴防尘套、转向拉杆球头防尘套，还有发动机的机脚垫等等等等。三角臂胶套除了老化之外，

还可能脱落，导致三角臂的位置发生变化。颠路呢，可能会与周围的部件发生干涉摩擦，产生异响，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方向不稳，那高速行驶就存在危险。所以一旦开裂就需要及时来更换。有很多老车抖动很明显，舒适性变差，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更换几个小部件，舒适性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10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及时查看各个油封的漏油情况。尽管车上的油封不多，但每个油封都有漏油的可能性。油封轻微渗油可以不做维修，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稍微严重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维修。不维修不但影响车辆寿命，还会在发动机舱内产生大量油蒸气，腐蚀线路和橡胶。尤其是夏季气温高，也有自燃的风险，并且产生的异味会随着空调传入到驾驶室当中。重点检查的密封件有气门式的盖垫、曲轴前后油封、变轴器油封，还有油底壳垫，这几个是经常出现的漏油情况。公里数多、年限长的车，基本都会出现一个两个渗油的地方，要格外注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十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查看火花塞和积碳，很多车在十万公里之后动力有明显下降，就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有些车呢用的是铂金火花塞，更换公里数是8到10万公里，达到了10万公里，如果没有换过，即使还能用也需要及时更换，用普通火花塞的也该换第二次了。很多车平时不注意定期清洗积碳，所以十几万公里之后，无论是节气门还是气缸内都会有很多积碳，积碳多了则影响动力，影响油耗，建议您啊及时查看，对发动机做好保养。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做好变速箱油的更换，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车辆电气控制面板和保险丝，因为很多旧汽车可能是由于电器老化漏电自燃，不仅影响电器设备的安全，也是一种消耗。车子到了10万公里，你对车好一点，多一些关怀，肯花一些小钱做保养，车也会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作为回报，最终方便的还是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

0: 零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诚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诚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0: 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瞬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共享无数安静温柔的瞬间，以为能并肩走到岁月尽头，最后却只能挥手各自远走。不必纠结是谁先松开手，相遇本是馈赠，纵使结局留有遗憾，那些相伴的细碎暖意会长久留存。往后各自奔赴前路，把过往妥帖收藏，带着温柔好好独自生活。
1: 一片冬雪在鼻尖，托起的情节在溶解，而你的指尖的落雪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展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

们总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晓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晓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晓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晓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晓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晓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启人深思。范晓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

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却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

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
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地吃一餐饭，静静地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

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作家李广田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描写过一处名为扇子崖的地方，它就像一座神秘的花园，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慕名前来驻足流连。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李广田先生去那美丽的扇子崖看看吧。8月12日早8点，由中天门出发，游扇子崖。从中天门到扇子崖的道路，完全是由香客和牧人践踏出来的，不但没有盘路，而且下临深谷，所以走得必须十分小心。我们刚一发脚时，朋友便险呐险呐地喊着了。朋友尽管喊着危险，却始终不曾忘记夜里的好梦。他说，凭了他的好梦，今天去扇子崖一定可以拾得什么宝贝。朋友正这样说着，我忽然站住了。我望着头顶上方的绿草丛中喊道，好了好了，我已经发现了宝贝，看吧，翡翠叶的紫玉铃啊。一边说着指给朋友看，朋友像做梦似的用不敢睁开的眼睛寻了很久，然后才惊喜道，呀，真美呢，朝阳给照得发着光呢。仿佛唯恐不能为自己所有似的，他一定要我去把那宝贝取来。为了便于登山涉水起见，我答应回中天门时再去取来奉赠，得到同意再向前进发。我们沿着崖壁向西走去，听谷中水声、牧人的鞭声和牛羊鸣声。北面山坡上有几处白色茅屋，从绿树丛中透露出来，显得清幽可喜。那茅屋前面也是一道深沟，而且有泉水自上而下，觉得住在那里的人实在幸福，立刻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回忆又反映出来了。是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在山峰的背面，把余光从山头上照来，染得绿色的山崖也带了红晕。这时候正有三个人从一条小路向那茅屋走去，一个穿雨过天晴的蓝色，一个穿粉蝴蝶般的雪白，另一个穿了三春桃花的红色，但见衣裳飞舞，不闻人声嘤嘤。假如嘤嘤地弹着不好，不言语而静静地从绿丛中穿过，岂不更美吗？现在才知道，那几处茅屋便是他们的住处，而且也知道他们是白种妇女，偏执骄子。我们继续行进着，并谈着山里的种种事情。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崖，那道路就显得难行。爬过高崖，不料高崖下边却是更难行的道路，这里简直不能直立行人，而必须蹲下用手扶着地而行了。有的地方是乱石如箭，有的地方又平滑如底，稍一不慎便有坠入深渊的危险。过了这一段，则见四面皆山，行路人就像落入了谷底，只要高声说话，就可以听到各处连连不断，如许多人藏在什么山涧里唱和一样，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故意地提高了声音，喊着叫着，而且唱着，听自己的回声跟自己学舌。约计5-6里之内，像这样难走的地方共有3-4处，最后从乱石中间爬过，下面却又豁然开朗，另有一番天地。然而一看那种有着奇怪样式的白色茅屋时，就知道这天地是属于当地人家的了。我们由那乱石丛中折下来，顺着小径向南走去。刚刚走进那些茅屋时，便已经有着相当整齐的盘道了，各处都比较整洁，就是树木花草也排列得有些次序。在这里也遇到了许多进乡的乡下人，那是我们地道的农民，他们都拄着粗重的木杖。

背着柳条纺织的筐篮，那筐篮里盛着纸马箱、干粮水壶，而且每个筐篮里都放送出洒香。他们是喜欢随时随地以磐石为脊凳，以泉水煮清茶，虽然并没有什么摇转，而用以充饥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煎饼之类。然而酒是人人要喝的，而且人人都有相当的好酒量。我们和一道洪流向南并进，这道洪流是汇集了北面山谷中许多道水而成的，澎澎湃湃，声如奔马，气势甚是雄壮。水从平滑石底上流过，将石面洗刷得如同白玉一般，有时注入深潭则呈邓绿颜色，都极其好看。东面的那些比较平铺而圆浑，令人生起一种和平之感。西面诸山则挺拔入云，而又以扁子崖为最秀卓，叫人看了也有些傲然。我们也许是被那澎湃的水声所慑服了，走过很多时候都不曾言语，只是默默地望着前路进发，直到我们将要走进一个村落时，那道洪流才和我们分手自去了。这所谓村落，实在也不过是两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中间被两面三刀的行针树所间隔，形成一条林荫小路，针树均生得奇楚茂密，绿蒙蒙的不见日光，人行其下，既凉爽又极清静。不甚远处还可以听到那道洪流在溪边呼呼地响着，于是更显得这林荫路下的清寂了。再往前进，已经走到两户人家的对面，则看见了豆棚瓜架，鸡鸣狗吠，男灌园，女系麻，小孩子都脱得赤条条的，拿了破葫芦、旧铲刀，在松树荫下弄泥土玩。虽然两边茅舍都不怎么整齐，但上有松柏桃李附荫，下有红白杂花点衬。茅舍南面又有一片青翠山山的竹林，这地方实在是一个极可人的地方，而且这里四面都极为平坦，简直使人忘记是在山中，而又有着山中的妙处。走出小村，经过一段仅可容足的小路，路的东边是高崖，西边是低坡，均种有菜蔬谷类，更令人有着田野中的感受。又经过几处人家，便看见长寿桥，不数十步便到了黑龙潭。从北面奔来的那道洪流由桥下流过，又由一个悬崖卸下，形成一条白链似的瀑布，注入下面的黑龙潭中。据说潭深无底，水通东海，所以颜色是深绿的。潭上悬崖岸边有一条白色的石纹，和长寿桥东西平行，这里非常危险，所以称这条石纹为阴阳界。石纹以北尚可立足，稍于石纹就有失足坠潭的危险，无论如何是没有方法可以救得性命的。从长寿桥西端向北有无极庙，再折而西便是去扇子崖的盘道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前行去探访扇子崖。上得盘道，就又遇到许多来来往往的香客，原路听香客们谈说故事，使人忘记了上山的苦。我们走到盘道一半时，正遇到一伙下山香客，其中一个老者正说着扇子崖的故事，那老人还仿佛有些酒意，说话声音特别响亮。我们为那故事所吸引，便停下脚步听他说些什么。当然，我们是从故事中间听起的，最先听到的仿佛是这样一句歌子：打开扇子崖，金子银子往家抬呀。继而又听他说道：咱们中原人怎么能知道这个，这些都是人家南方蛮子看出来的。早年间，一个南方蛮子来逛扇子崖，一看这座山长得灵秀，便明白里边有无数的宝贝。他想得到里边的宝贝，就是没有办法打开扇子崖的石门。凡有宝贝的地方都有石门关着，要打开石门就非有钥匙不行。那南方蛮子在满山里寻找，找了许多天，后来就找到了，有一棵极真树，等那极真树再长三年，就可以用它打开石门了。他想找一个人替他看守这极真树，就像一个牧童商量，那牧童答应替他看守三年。那南方蛮子答应三年之后来打开扇子崖，取出金子银子二人平分。这牧童自然很喜欢，那南方蛮子更喜欢，因为他要得到的并非金银，金银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他想得到的却是山里的金碾、玉墨、玉骆驼、金马，还有两个大闺女。

些都是那牧童不曾知道的。仅仅听到这里，以后的话便听不清了，觉得非常可惜。我们不能为了听故事而跟着人家下山，就只好快快地再向上走。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扇子崖里的宝贝，并十分关心那牧童曾否看守住那棵棘树，那把钥匙。但据我们猜想，大概不到三年，那牧童便已忍耐不住，一定早把那棵树伐下去开石门了。将近扇子崖下的天尊庙，扇子崖上在天尊庙上边，如一面折扇，独立无已，高处云霄。其好处却又必须是在山下仰望，方才能显出它的秀拔峻丽。从天尊庙后面一个山口爬过，可以望见扇子崖的背面，壁立千仞，形势险峻。人立其下，总觉得那触天触地的峭壁会向自己身上轻坠似的，有一种恐怖感。南去一道山谷，其深其远皆不可测。听说古时有一个少年在这里打柴，把所有打的柴木都藏在这山谷中，把山谷填满了。忽然起了一阵神火，把满谷柴都烧成灰烬。那少年气愤不过，也跳到火里自焚，死后却被神仙接引了去。这就是千日打柴一日烧的故事。因为那里山路太险，朋友又不让我一人独去，就只好作罢了。我们自天尊南行去看月洞，在回来的途中才仿佛对于扇子崖有些恋恋，不断地回首顾盼。而这个时候也是扇子崖最美的时候了，太阳刚刚射过山峰的背面，前面有些许阴影，把扇面弄出一种青碧的颜色，并有一种淡淡的青烟在扇面周围缭绕。那山峰毅然独立，似无凭借，走得远些则有时为其他山峰所遮挡，有时候又偶一露面，真是雀山一顾，倾城无色，把其他山峰均显得平庸恶俗了。走得远些，则那碧颜色更显得深郁了，而那一抹青烟也愈加显得虚灵飘渺。将近走到中天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已经走得疲乏，我已经把我的承诺完全忘记了，朋友却是记得仔细。到得那个地点时，他非要我去履行承诺不行。于是在暮色苍茫中，我又去攀登山峰，如小小金钱样的黄花，当是野菊一类，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另外两种倒着实可爱，其一是紫色的鳞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紫玉鳞；其二是白色的钟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银挂钟。回到住处，朋友一面把山花插在瓶里，一面自语道：我终于拾到宝贝了。我说：这真是宝贝，玉银铃钟响叮当。朋友问：怎么响？我说：今天夜里梦中响。我是雨晴，到这里本期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

0: 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神经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

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神经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3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他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3大机理。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各种大型手术是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最常病因，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疾病，也是引起血液高凝的重要原因因素。

下肢神经被血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需要卧床，或者是偏瘫。还有一些人出现膝关节滑膜炎，不能下地活动，只能在床上躺着的人，这都是他出现的诱因。他的临床表现一般都是以患肢的肿胀、下肢。

神经外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者的突发肿胀，在急性期时，皮肤颜色可发红，皮肤温度比健侧的肢体偏高。如果肿胀严重，皮肤可呈青紫色、花斑样，部分可出现张力性的水泡。发病1到2周后，患肢可代偿性的出现髋静脉的显露或者扩张。第3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浅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浅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骨青肿和骨白肿。骨青肿和骨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骨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骨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我们怎么来上医院来做检查呢？需要做检查啥呢？第一个可以做彩超，这项检查可以确定下肢神经脉血栓是否存在血栓，以及血栓的部位及范围，还可以鉴别静脉阻塞是来源于外在的压迫，还是静脉内的血栓形成，同时也能够检测静脉的血栓再通情况。第二个是做下肢静脉造影。这项检查能最直接地显示出静脉形态，是诊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优点是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成像。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腘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聚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接下来再谈一谈怎么治疗。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指患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的肿胀，尤其注意避免对患肢进行按摩、挤压等，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可进行轻便的活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下，在很多人认为我腿肿了之后，常规的进行按摩，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因为按摩之后受到挤压之后，血栓是容易脱落的，脱落容易造成肺栓塞。第二个治疗是药物治疗，抗凝治疗和溶栓治疗是主要的治疗疗法，其中抗凝是最基本的。吃一些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班，或者是皮下注射低分子干涩钙等。手术治疗，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手术治疗，主要是介入手术，在下腔静脉处植入滤器，防止血栓脱落后造成肺栓塞。植入滤器后，在神经脉导管内注入溶栓药。我们在溶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神经脉血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青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神经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隐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隐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它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患者的预后情况。在确诊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初2年内，即使是经过规范的抗凝治疗，仍然有20%到55%的患者进展为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其中5%到10%的患者进展为严重的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可能有哪些并发症呢？第一个，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为严重的并发症。肺动脉中大的主干血管有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这些血管肩负着血液中氧气交换的重要作用。当下肢静脉中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流进入肺，一旦堵上某一处血管，立刻影响血流的氧气交换，典型表现为胸痛、卡血、呼吸困难等。微小的血栓脱落和肺动脉不能引起明显的症状，体积较大的血栓脱落后可引起患者猝死。还有一个是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神经脉血流受阻，尤其是小腿部分。血管内的静脉瓣因为血流淤滞而破坏，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神经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足厥区色素沉着、皮肤增厚、瘙痒、湿疹样皮炎，甚至形成反复发作的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还有一种是康宁失败了，就是严格的康宁之后，然后血栓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第三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病人发生了大面积的肺栓塞，并且存在肺栓塞复发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滤器植入。还有一个是髂静脉、股静脉有漂浮的血栓，这种情况是必须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的，因为它出现肺栓塞的几率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具有肺栓塞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做腹部、盆腔或下肢手术，手术会造成肺栓塞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腔静脉滤器植入。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能取出氯气呢？下腔静脉滤器可以预防和减少肺栓塞的发生。由于氯气长时间植入，可能会导致下腔静脉阻塞和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复发率的并发症。为了减少这些远期的并发症，建议首选可取出的氯气。这种氯气在体内植入2到3个月，或者是临时氯气。临时氯气一般6周左右，待下肢深静脉血栓缓解之后，和肺栓塞的风险解除后，可以取出氯气。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0: 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习惯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和别人比幸福，光顾着仰望别人的幸福，却忽略了自己拥有的。其实常常在开始的时候，幸福已经相伴，可我们未能发觉，往往要等到走完一个轮回，回到原点的时候，才蓦然醒觉。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看你是否去寻找，在平凡的事情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离开你的，那些难过、无助又一次次忍耐的眼泪你都看不见，就像堤坝下逐渐因侵蚀而拓宽的裂缝，你看见的只是他崩溃的那个瞬间。

不会写字的人才需要田字格，而书法好的人白纸上依然洋洋洒洒。正如感情，不会爱的人才会给另一半定下许多条条框框。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由你又何地经过几道闪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没有人分享心事，没有人一起远行，没有人站台守候，没有人窗前絮语，久而久之，想说的话堆积在胸口，再也说不出来，想做的事儿成为了一张世界地图，早已分不清主次。别人看你越发稳重波澜不惊，你看自己却是寡言少语，触目惊心。其实孤单并不可怕，只要你学会了自己与自己对话。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儿继续陪你听歌，和你说话。

暧昧，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如果拥有了爱情，就别去碰暧昧。面对弥足珍贵的爱情，我们需要从一而终，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唯有这样才能给予彼此最大的安全感，爱情之路才会走得平平坦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天，我们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你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这样真的好吗？小青心里还真是没有答案。你有吗？欢迎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我。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事实上，你一直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只是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们平时总是说要懂得好好珍惜，但是说着说着，却在不觉间一点点失去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我县积极参与全市促创业助就业城区架空县专项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0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传达全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吃透民生伟大发展导向，把握创新、宜居、韧性等现代化城市建设要求，用好六张网政策窗口期，找准全县发展发力重点，着力解决城市建管、城市安全等领域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安全水平，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重点，聚焦十大行业领域和六霸，有重点、有步骤，稳步推进扫黑除恶工作，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全力做到不漏一案、不漏一犯、不漏一罪、不漏一散、不漏一财，实现政治效果、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会议还召开了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6次会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2026年第1次全体会议，县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1次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10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一通满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任命乡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听取并审议通过一通满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草案。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免去刘静涛同志一通满足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投票表决通过任命钟晓明同志为一通满足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钟晓明在会上做表态发言，本次会议任命同志与此前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任命同志一起进行了宪法宣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云安、李彦龙、朱红、李刚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县长周哲、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许立忠、县人民检察院、县监察委、县委组织部、政府办、纪委监委驻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各乡镇人大主席、人大街道工委主任等相关同志列席会议。本台消息，为持续激活县域就业创业内生动力，近日一通满足自治县就业服务局主动对接、积极响应，精心遴选6家本土优质特色企业组团参加4平市组织开展的促创业助就业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县优质创业企业风貌，全方位立体化呈现县域返乡创业工作扎实成效与丰硕成果。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我县参展企业覆盖特色农产品加工、本土实体经济、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精准凸显一通县域产业发展特色，充分展现出我县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活动中，各参展企业通过图文展板展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岗位精准推介等多种形式

0: 详细介绍企业经营规模、核心发展优势、招聘岗位需求及员工成长晋升体系，内容详实，岗位优质，吸引大量求职群众驻足咨询、面对面洽谈对接，现场求职氛围浓厚。 与此同时，县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立足岗位，主动服务，同步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工作。面对现场群众，精准解读返乡创业补贴、灵活就业扶持、职业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一对一解答群众在返乡创业、就地择业过程中遇到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直达群众身边，切实让广大群众直观了解我县优质的创业就业扶持政策和 良好的营商发展环境。此次参展不仅为我县本土企业拓宽了对外展示、交流推介、人才引进的优质渠道，更集中展现了我县返乡创业扶持工作的扎实成效。和本土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下一步一通满足自治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聚焦稳就业、保就业、促创业核心工作， 深耕返乡就业创业精细化服务，持续搭建企业与求职者供需对接桥梁，不断优化创业就业营商环境，全力吸纳各类人才返乡就业、回乡兴业，聚力推动全县就业创业工作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本台消息，为落实县委县政府民生实事工作部署，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消除城区架空线缆杂乱，垂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市容风貌和人居环境质量。近期，县行政执法大队全面开展城区架空线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整治空中线缆、蜘蛛网乱象，针对城区架空线缆、撕拉乱接、缠绕垂落、废弃遗留等突出问题，我县坚持排查先行，组织多部门 开展联合摸排，对主次干道、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目前，共排查发现问题点位1482处，全部纳入整治清单，为精准整改、闭环治理夯实基础。此次整治工作积极借鉴省内县市先进治理经验， 对所有点位分类登记明确标准、压实责任，同时主动对接各大线缆产权单位，逐点核实线缆权属、隐患情况，推行一点一测、逐点消耗工作机制，实现问题精准定位、整治靶向发力，为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县行政执法大队下沉40余名执法队员常态化驻守一线，分片包保开展施工督导、进度调度、矛盾协调等工作， 严格规范施工流程，严把整治质量安全关口。截止目前，全县已有381处问题点位进入施工整治阶段，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县行政执法大队将持续推进剩余点位整改消耗，深化部门协同联动，细化整治举措，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和长效运行机制。严防问题反弹，持续净化城市空中空间，擦亮城市亮丽天际线，以精细化治理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立秋过后，降水量、空气湿度等都将迎来转折。此时养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专题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立秋时节如何养生。欢迎收听立秋养生，建议你这样吃。秋天易燥，此时宜食清热健脾、利湿润燥、滋阴润肺的食物。贴秋膘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并非多吃大鱼大肉。立秋时节建议多吃这两种菜， 菜花预防感冒，芹菜能促睡眠。夏秋交替，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免疫力也不知不觉会下降。此时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的维生素 C 比大白菜、豆芽菜要高3到4倍。 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芹菜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立秋之后，困乏、上火、湿气重，不妨吃点鸭肉，搭配胡萝卜和枸杞煲汤，滋补肝肾。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者不宜多吃鸭肉。此外，贴秋膘并非人人适宜。痰湿体质、脾胃功能较弱、体重超重或肥胖的人群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立秋之后也要少吃西瓜等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立秋养阴润燥，忌好一更一饮。秋天将至，暑热未消，很多人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口干舌燥、干咳，甚至还会出现皮肤起皮的情况，这些都可能和天气有关。立秋后如何养阴润肺呢？不妨试试这两款饮品，有助于清热润燥。百合银耳雪梨羹。立秋养生要收敛阳气，注重养阴，除了清扫夏天带来的湿热，还要预防秋天干燥时对肺的损伤。百合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干咳、口干、心烦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胃寒人群不建议饮用。还有就是百合沙参饮，它具有清肺润燥、益气养阴。取鲜百合30克、北沙参15克、3到4枚去核的红枣，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再煮30分钟，最后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易过敏的人群或正处于风寒感冒期间的人群不建议饮用此茶，血糖高的人群食用时不要放冰糖。立秋养生要多按这几个穴位：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夏去秋来，秋老虎仍在。燥气渐生，养生重点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太渊穴，太渊穴在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这一侧，长按，有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嗓子不适等症状。合谷穴，合谷穴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它们的交汇处，长按能够通过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足三里穴，足三里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屈膝时膝盖外侧凹陷处为犊鼻穴，下面4横指的距离做个标记，距胫骨外侧1横指的距离就是足三里。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再给你说说立秋养生这几件事儿要避免。避免吃辛辣的食物，注意少吃辣椒、生姜等辛辣的食物，烧烤也要少吃。入秋后气候逐渐干燥，吃辛辣食物对养肺不利，可以多吃一些莲藕、百合、银耳，以养阴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避免运动量过大。养阴滋阴是立秋后的首要任务，最好选择早晚锻炼，选一些平缓的项目，比如八段锦、太极拳、散步等，千万不要在太阳下暴晒，避免中暑。避免湿发入睡，夏末秋初头发湿热的情况下睡觉，会使头发中的水分在蒸发过程当中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 避免熬夜。立秋之后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是为了肺气得以舒展。睡前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有助于散热入眠。避免吹凉风。虽然此时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但是还没有出伏，暑热没有完全的消散，有时气温还是比较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还在。此时不能过度的贪凉，应避免直吹空调、电风扇。对于过度敏感的面部、脖子等处，不妨用丝巾遮挡一下，避免冷风直吹。立秋后要防秋老虎，建议晚间泡脚以解暑热，有助入眠。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人，那我就不安了。
1: 在每个失眠的夜晚，都会不由自主想起你，我还想再见。

气变成现在的样子，其实很早以前就有预兆。我总是想你会不会开口让这段关系停止，是否我们感情也会成为生命中的历史。如果有可能多想回到最初重新开始，让时间永远停留在最好的那段时光静止。好吧，现在都已经开始习惯没有你的生活，哪怕偶尔再次想起，直到那段感情经过，不再打听你的消息，都是朋友嘴里听说，就算听到你有新的开始，心里难免难过。

0: 有人说，喝醉了才知道你最爱谁，生病了才知道谁最爱你。这首歌我送给你，再见。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宗生接着对我讲，府城便忙着要拣日子就搬。雪纺说：“你且莫忙，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我也在这里带你打算呢。小孩子说小虽然不小，然而早起晚睡还得要人招呼，还有许多说不出的零碎事情，断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譬如他顽皮脚湿了衣服，或者挂破了衣服等类，都是马上要找替换要缝补的。试问你我可以办得到吗？这都是平常无事的话，万一有什么伤风外感，那不更费手脚吗？我正在这里和你啊再三盘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不出这么一件小小事情倒是很费商量的。一席话说的府城呆了，歇了半晌说：“不然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乡去也好。”雪纺说：“你方才不是说怕伤太夫人的心吗？”府城搓手顿足了半晌，没个理会。雪纺又说：“不如我和你想个法子吧，是轻而易举，绝不费事的啊，不知你可肯做？”府城说：“你且说出来，可以做的便做。”雪纺说：“你若肯依了我做去，保管你就可以保全生命。”府城说：“你又来做文字了，又要再提前盘旋了，快直说了吧。”雪纺说：“你今日起啊便到处托人做媒，只说钟馗乏人要续弦了，这么一来外头的谣言自然就消灭了。”府城说：“这个不过暂时之计，不可久长的，况且央人做媒做来做去总不成功，也不是个事啊，万一碰了合适的，他样样肯将就，任我怎样挑剔他都答应，那却如何是好呢？”雪纺正色说：“那不就认真续了弦就完了吗？我劝你不要那么呆，天下哪里有从一而终的男子，你此刻还是热烘烘的，自然这样说，久而久之钟馗乏人，你便知道官居的难处了。与其后来懊悔，还是赶早做了的好。依我劝你，趁此刻自己年纪不十分大，儿子也还小，还容易配，倘使耽个几年，自己年纪也大了，小孩子也长成了，那时后悔想到续弦，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必肯嫁给于斯于斯的老翁了。况且说起来，前妻的儿子已经若干大了， 人家更多一层嫌弃。还有一层，比如你始终不续弦的话，将来开方了，外放了，老大人太夫人总是要营养的，同银中官眷往来，你没有个夫人如何得便呢？难道还要太夫人带你应酬吗？仔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府城听了低下头去，半晌没有话说。雪纺又说，说虽如此说，这件事却是不能鲁莽的，最要紧是打听人品，倘使弄了一个不贤的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府城叹了一口气，却不言语。雪纺又说，此刻你且莫愁这些啊，先撒开了话，要求人做媒，赶紧要续弦，先把谣言吸一吸再讲。府城也没有话说，雪纺又谈些别样说话，然后辞去。过了一日，雪纺未曾出门，府城先去拜访了，说是踌躇了一天一夜，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依你之计，暂时吸一吸谣言再说的了。雪纺说，既如此，便从我先做起媒来。陆中堂有一位小姐是才貌兼备的，等我先去碰一碰看。府城说，你少胡闹，他家女儿怎肯给我们寒事，况且又是个田房。雪纺说，求不求在你，啊，肯不肯由他，问一问不见得就玷辱了他，那又何妨呢？府城也就没言语了。再过一天，雪纺便来回话说，陆中堂那边啊白碰了，今日我又到张都老爷那边去说，因为听说张都老爷有个妹子生得十分福气，今日没有回话，过几天听信儿吧。此时府城因为谣言可怕，也略略活动了一点儿，这两天也在别个朋友跟前提起续弦的话，一时同衙门的同乡的都知道周太史要续弦了，那做媒的便络绎不绝，这个夸说张家小姐才能，那个夸说李家小姐标致，说的心如槁木的一位太史公心中活泼泼起来。雪纺又时时走来打动，商量要怎么的好怎么的不好，又说第一年纪大的好。府城问他什么缘故啊，雪纺说，若是原配自然年纪不怕小的，此刻你是续弦，进了你门就要做娘的，翁姑又不在跟前，倘使年纪过轻，怎么能当得起这个家呀？若是年纪大点的，在娘家纵使未曾经练过，也看见的多了，招呼小孩子料理家务自然都会的了，你想不是年纪大的好吗？说的府城合了意，他却另外挽出一个人来和府城做焦侍郎小姐的媒。府城便向雪纺打听，雪纺说，这一门我早就想着了，一则怕这位小姐不肯许人家做田房，二则我和焦老头子有堂属之分，够不上去说这些事儿，所以未及提及。这门亲倘是成了倒是好的，听说那一位小姐雅的琴棋书画，俗的是写算操作，没有一件不来的，况且年纪好像在20以外一点了，与料理小孩子一层自然是好的了。府城听了也巴望这门亲定了，好得个内助，偏偏焦侍郎那边又没有着实回话啊，倒闹得府城心焦起来，又托雪纺去说，求之再四方才应允，一连跑了四五天，把这头亲事说定，一面择日行聘，过了几时又张罗行亲迎大礼，央了钦天监选择了黄道吉日，打发了鼓吹彩鱼去迎娶，择定了正午三刻拜堂合锦。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一天呢，周太史家里贺客迎门，十分热闹，格外提早点吃了午饭， 预备采鱼到了，好应及时拜堂。一般同年同馆的太史公都预备了崔庄师、何锦慈，谁知看看到了及时，不见采鱼到门，众亲友都呆呆地等着看新人。等够多时，已是午过未来，还是既无消息。办事的人便打发人到昆宅去打听，回报说新人正在那里梳妆呢。众人只得仍旧呆等，等到了未末申初，两顶大梅老爷的轿子到了，说来了来了，快了快了，马上就登鱼了。周太史一面款待大梅，闹了一会儿已交有客，天已晚下来了，忽然间鼓乐喧天的，新娘娶回来了，便连忙撤了席，拜堂送房合锦，又忙了一阵儿，直到虚正才重新入席。那新人的陪嫁除了四名丫头之外，还有两房仆妇、两名家人，都是很漂亮的。众人尽欢散席时已是亥正了，大家宽坐了一会儿，便要到新房里看新人。周太史只得陪着到新房里去，众人举目看时都不觉愣了一愣，原来那位新人早已把凤冠除下，却仍旧穿得蟒袍霞帔，在新床上摆了一副广东紫檀木的鸦片烟盘，盘中烟具十分精良。新人正躺在新床上吃旧宫烟呢，看见众人进来才慢慢的坐起，手里还拿着烟枪。两个伴房老妈子连忙过去接了烟枪，打横放在烟盘上，一个接手带他戴上凤冠。陪嫁家人过来把烟盘收起来，回身要走，忽听得娇滴滴的声音叫了一声来，这个声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来的。那陪嫁家人便回转身子，手捧烟盘，端端正正地站着。只听得那新人又说，再预备12个炮就够了。那陪嫁家人连答应了3、4个是字，方才退了出去。众人取笑了一回，见新人老气横秋的那个样子，便纷纷散去。新人见客散了，仍旧叫拿了烟具来，一口一口的吹，吹足了12口时，天色已亮，方才卸妆睡觉。周府成这一气几乎要死，然民已成犯，无可如何了，只打算日后设法禁止他罢了。那位新人一睡，直到3下钟方才起来，梳妆已毕，便有他的陪嫁家人带了一个面生人，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到上房里去。府城此时一肚子没好气儿，也没做理会。第二天晚上便自己睡到书房里去了。宗生接着讲，到了第三天呢，是照例回门，新婿新人先后同去，行礼已完，新婿也照例先回。及至府城回到家时，家人送上2张账单，府城接过来一看，一张是珠宝市美珍珠宝店的，上面开着珍珠头面一副，穿珠手镯一副，西洋钻石戒指5个，共价洋4500两。又一张是宝兴金店的，上面开着金手镯一副，压发簪子等件零零碎碎，共价是315两。府城看了便说，我家里几时有买过这些东西？家人回说，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里送来的。府城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没有话说，慢腾腾的踱到书房，换过便衣，唉声叹气的坐立不安。只等到晚上12点多钟，新人方才回来。府城一肚子没好

起来，一言不发。府城也忍耐不住说，不瞒夫人说，我当了上十年的穷翰林，只放过一回差，不曾有什么积蓄。新人不等说完，便抢着说，爸爸，既掉钱的事情你不还，我娘家也还得起，我明日打发人去要了来，不烦你费心。不过我这个也是挣你的体面，今天回门去，我家里什么王爷辈子备了的福晋，姑娘中堂尚书，侍郎的夫人小姐，挤满了一屋子，我只插带了这一点捞石子，还觉得怪寒碜的。谁知你倒那么惊天动地起来，早知道你这样，你又何必娶什么亲？说着又叫了一声来，那陪嫁家人便走了进来，垂手站着。新人拿眼睛对着鸦片烟盘看了一看，那家人便走到床前，半坐半躺的烧了一口烟，装到斗上。府城冷眼去着，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新人躺下来接了，向灯上去吸。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梢，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府城见了，只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只因才做了亲不过三招，不便发作，忍了一肚子气，仍到书房里去安歇了。从此那珠宝店金子店的人三天五天便来催一次，府城只急得没路投奔。学房此时却不来了，终日闷着一肚子气，没处好告诉，没人好商量。一连过了二十多天，看看那娶来的新人，非但欲行交检放纵，并且对于那六岁孩子渐渐露出晚娘的面目来了，府城更加心急，想想转恨其学坊来，然而图恨也无益，总要想一个善后之策，因此焦灼的一连几夜总睡不着，并且自从娶亲以来，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足迹轻易不踏到里面。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气，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一家烦闷。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十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家乡去了。等到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到夫人走了，便写了个名条到清密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资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一个月的工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诓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后，却寄了一封信给他丈人焦侍郎，这封信却是骈四俪六的，足有三千多字，写得异常的哀感顽艳。焦侍郎接了这封信，一气一个死，无可奈何，只得把女儿全时养在家里，等日后再做道理。我进京找他求信，恰好碰了这个当口，所以我也不便多说，耽搁了几天，只得且回家去，过几时再说的了。徐宗生一席长谈，一面谈着一面喝着，不觉把酒喝完了，饭也吃了，问店家要了水来净了面。我又问起焦侍郎为什么把一位小姐灌到如此地步，嗨，我也不懂。论起来焦侍郎是很有阅历的人，仕途上都走得烂熟的呢，不知为什么家庭中却是如此。我说，哎，这世路的阅历本来与家庭的事儿是两样的。哎，不是这样说，这位焦礼如他是经过极贫苦来的，不应把小孩子惯得骄纵到这步田地。他焦家本是个富家，礼如是个庶出的纨绔，

0: 十七八岁上便没了老子，弟兄们分家，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万的家当。割不起的老先生吃喝嫖赌无一不来呀，不上几年一份家当弄得精光，闹得弟兄不理，族人厌恶，亲戚冷眼，朋友远避，在家乡站不住了，赌一口气走了出来，走到天津，住在同乡的一家字号里，白吃两顿饭，人家也没有好面目给他。可巧他的运气来了，字号里的站房碰破了两箱花椒，连忙修订好了，总不免有漏出来的，字号里的小伙计把他扫了回来，被这位焦侍郎看见了，不觉触动了他的一门手艺，把那好的整的花椒捡了出来，用一根线一颗一颗的穿起来，盘成了一个扳指，被字号里的伙计看见了，欢喜他精致，和他要了。于是这个要穿一个，那个要穿一个，弄得天天很忙。他又会把它盘成珠子，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穿了香珠却没有人要，只有扳指要的人多，甚至有出钱叫他穿的。奇巧，有一位候补道进京引荐，路过天津，是他的世伯辈儿，他用了世余值的帖子去见了一回，便把所穿的香珠凑了108颗，配了一副烧料的佛头纪念，穿成一挂朝珠，又穿了一个细致的扳指，做一份礼送了去。那位候补道欢喜得了不得，等他第二次去见了，便问他在天津做什么，他一时没得好回答，便随嘴答应说要到广东去谋事。那候补道便送了他50两银子成疑，他得了这笔银子，便当真到广东去了。原来他有一位姑丈是广东候补知府，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谁知他在家乡那等行为早被他哥哥们写信告诉了姑丈了，所以他到了广东啊，那位姑丈只给他一个不见，他姑母是早已亡故的了，他姑丈就在广东续的弦，他向来没有见过，就是请见事见不着。50两银子有限，从天津到的广东已是差不多的了，再是姑丈不见，住了几天客栈，看看银子没有了，他心急了，便走到他姑丈公馆门口等着，等他姑丈拜客回来，他抓住了轿杆，便叫姑丈。他那姑丈到了此时没有法子了，只得招呼他进去吧，问他来意，他说要谋事。他姑丈说谈何容易啊，这广东地方虽大，可是人也不少，非有大帽子压下来不能谋一个管地，并且你在家里荒唐惯了，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规矩，你怎样办得到，不如仍旧回去吧。他说此刻盘缠也用完了，回去不得，只得在这里等机会，我就搬到姑丈公馆里来住着等，想姑丈也不多我这一碗闲饭。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Fantastic baby.
1: Baby.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李延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

0: 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廖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

0: 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他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咸丰的紧急会议上，
1: 当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

0: 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0: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1: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

0: 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牧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七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

0: 全网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2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呀、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6: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 种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中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

0: 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它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它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它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0: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2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装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 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2: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离它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硬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 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

0: 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呢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只是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0: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呢，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他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他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他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儿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的，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2: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进 机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在这个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纪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修整，需要这个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修整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要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3: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向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穆赫贝尔他说了，
0: 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嗯，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2: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伊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我觉得美伊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啊，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0: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 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儿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

0: 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四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四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0: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10: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

0: 所以你看，他是挺变了，蛋也变了，说明他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他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进行性的战斗的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2: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5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德国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的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它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它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2: 它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它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 您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跟你对应的战机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

0: 又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和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 MK4 核弹投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1: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 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D5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 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D5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 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由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3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潜位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2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
0: 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 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千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千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 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更好。常规的拆电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 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哈，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到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 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更强，它可以啊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啊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啊，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啊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0: 嗯，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3: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啊，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啊，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啊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星、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奥德赛黎明是以法国、英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军队2011年针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代称。此次行动开始于2011年3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的0:54。当时美军位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巴里号向利比亚发射了共计110多枚战斧导弹。美军参谋部主任威廉·戈特尼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反对派组织，打击卡扎菲政权，抵抗设置禁飞区的能力。本次军事行动也为最终摧毁卡扎菲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使人不禁想到发生在1986年的另一次针对利比亚的空袭——黄金峡谷行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黄金峡谷行动。在当年的黄金峡谷行动中，美国海空军出动大批战机实施精准打击，仅用了短短的18分钟就摧毁了重点预定目标，迅速达成了作战目的。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西姆斯把那次空袭誉为美国军事史上空前的、接近完美无缺的一次军事行动。利比亚位于非洲的北部，北临地中海，面积约175万平方公里，经济收入主要靠石油，是世界较大的石油输出国之一。1969年的8月1号，上尉军官卡扎菲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持亲美立场的联合王国，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就此担任国家元首。卡扎菲执政初期实行既反苏又反美的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靠苏反美。卡扎菲执政前，美国在利比亚有6家石油公司，拥有价值70亿美元的租借地，年营业额达到200亿美元。美国和利比亚签署过多项经济、技术和军事协定，美国在利比亚设有军事基地，驻有6000名军事人员。 卡扎菲执政后，先后收回了美国在利比亚的空军基地，废除了和美国签订的军事和经济技术协定，限制美国舰船在利比亚领海的行动，最终在1982年和美国断交。与此同时，利比亚又从苏联购买了多达100亿美元的军火，向苏联提供了5个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1982年以后，国际上连续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1984年的4月，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发生汽车爆炸事件，死亡63人。1985年的6月，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17次航班客机。1985年的12月27号，两队阿拉伯恐怖分子手持突击步枪，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奥地利的维也纳机场扫射候机的乘客，有19名旅客在这场血腥的屠杀中不幸丧生，上100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面对把袭击目标锁定为无辜平民的杀戮，卡扎菲不是表示支持，就是表示祝贺，甚至他公然宣称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进行训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了，而是毫无顾忌地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为了维护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维护汤姆大叔的威严，同时也为了整个对苏联战略的需要，也就是排挤苏联、称霸地中海，美国计划教训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利比亚顽童。1980

0: 1935年2月28号，里根受命驻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处于高度战斗状态，扬言对利比亚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同时，美国广泛利用侦察卫星和空中侦察机对利比亚进行军事侦察，并派出现场特工人员观察与核对利比亚各项重要军事目标的位置，搜集有关资料。美国对利比亚的战事一触即发。1986年3月24号，美国以打击恐怖活动的名义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军事打击，然而一周后又连续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4月6号的上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里根总统报送了用先进电子侦察技术截获的利比亚策划恐怖事件的证据。4月6号的下午，里根在白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再次惩罚利比亚的问题。会议在分析前苏联动向，排除前苏联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后，迅速做出了再次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的决策，并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负责拟定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也奉命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4月8号，里根对作战计划提出了两项原则，一是只袭击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二是尽可能避免美国飞行员和居民伤亡。4月9号的晚间，克劳向里根呈交作战计划。根据里根指示的两项原则，这份计划提出以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的 A6 舰载攻击机和美军驻英拉肯西斯空军基地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为主，对利比亚以下五个目标实施夜间空中突袭。第一，迪波里的阿奇奇耶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指挥部，也是卡扎菲的住处。第二，西迪比拉勒港兵营，据称这是利比亚突击队的训练中心，专门培训巴勒斯坦蛙人潜水员。第三，迪里波里机场军用区，据说这里停放着9架伊尔76运输机。第四，班加西民众国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备用指挥所。第五，班加西贝尼纳军用机场，据说这里停放有米格23飞机。另外呢，还有两个目标，那就是美国认定的恐怖分子阿比尼达尔的驻利比亚办事处和利比亚情报局总部大楼。不过呢，因为太靠近居民区，在征询了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之后放弃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

行动为黄金峡谷行动。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天下故事会。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里根一方面派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撒切尔夫人有良好私人关系的沃尔特斯为总统特使，赶赴英国和撒切尔夫人磋商，同时亲自致函法国、西班牙通报袭击计划，要求允许美国战斗机飞越两国的领空。撒切尔夫人除了建议取消后两个袭击目标外，对利用英国的空军基地作战

表示完全支持，但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同意为美国战斗机提供空中走廊的要求。这样，美国空袭作战的航程将不得不由2200公里增大为5180多公里。从4月10号开始，美国就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调整了兵力部署。10日，美国取消了第六舰队珊瑚海号航母编队原定的换防计划，令其留在地中海待命。11日，美国命令第六舰队两个航母编队利用夜色隐蔽地驶向地中海中部海域，准备参加攻击行动。13日，美国紧急增派10架 KC-10 加油机由本土飞往驻英空军基地待命，同时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术空军第三航空队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以代号为老练的民族的空中作战演习为名，完成了作战准备。为了应付意外，美国还向英国在塞浦路斯南部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派出了30架 F-4 战斗机，同时下令企业号航母编队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湾，随时准备驶入地中海支援第六舰队作战。同时驻南欧各地美军也都全部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4月14号，里根最后批准空袭作战方案，决定当天下午7点开始空袭行动。从决心报复到制定计划和盟国协商调整兵力部署到实施袭击，前后仅用了8天的时间。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利比亚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应变措施。为了保存实力，卡扎菲将400架战斗机秘密地转移到了邻国苏丹，将一些军用的运输机由沿海转移到内地沙漠，关闭了边境上的几处雷达站，加强了某些重要目标的防空，将军队撤离兵营，同时将外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作为人质集中到油田，这其中包括1000名美国人。卡扎菲于4月14号上午9点通过电台宣布，利比亚已经严阵以待，如果美国人胆敢进攻利比亚，就将使他们付出比越南战争更为惨重的代价。14号的下午5点，里根向这次作战的总指挥第六舰队的司令凯尔索中将下达了执行黄金峡谷作战计划的命令，决定总攻开始，发起时间为利比亚时间15日的凌晨2点。14号的19点，凯尔索从地中海中部水域克罗拉号旗舰上给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国第三航空队和在地中海西西里岛附近水域待命的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下达了立即行动的作战指令。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接到命令之后，立刻驶向了利比亚沿海，进入战斗位置。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分别进入班加西和迪利波里以北500公里处的水域。美国派驻英国的第三航空队接到命令后也立刻行动。19点13分，28架 KC-10 和 KC-135 加油机首先从伦敦附近的费尔福德和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19点36分，各自载有20000多磅炸弹的24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从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起飞，每6架飞机组成一个编队，同时5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紧随 F-111 担负电子干扰任务。刚刚说的57架飞机飞往英吉利海峡9100米上空集结，从起飞到集结完成历时1个小时。据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英国上空集结的最大规模的空袭机群。集结完毕后，空袭机群以2马赫的高速在6000米左右的高度进行远程奔袭。机群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西地中海、
飞向利比亚，单程5188公里，途中先后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葡萄牙以及西海域上空、阿尔及利亚以北海域上空和突尼斯以北海域上空四次加油，单程飞行约6个小时。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第一次空中加油后，6架备用的 F111、2架 EF3 和数架加油机返回驻英基地，另外还有2架 F111 因机械故障中途返航。4月15号的0:20，由16架 F111 组成的空袭机群飞抵距离利比亚海岸大约500公里的美军航母编队上空。此时，美国海军14架舰载 A6 攻击机、6架 A7 攻击机、6架 F18 战斗攻击机和其他支援飞机共100多架，先后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和远航到达的空军机群顺利的会合。至此，在利比亚北部上空会合的飞机达到了150多架，组成有攻击机、战斗机、战斗轰炸机、电子战飞机、预警机、侦察机、反潜机、加油机、搜索救护直升机及其他支援飞机等15种机型的空中集群，实现了空中的密切协同。凌晨的1:54，海空军完成空中协调，一切准备就绪。4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和14架 EA6B 电子战飞机同时释放强烈的干扰，当即使利比亚的防空导弹制导雷达迷茫，无线电通讯中断。与此同时，海军航空兵舰载机率先对利比亚军防空阵地发起了导弹攻击。F18 战斗攻击机和 A7 攻击机各6架，在主攻编队进入目标区域前6分钟，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利比亚军雷达站发射了百舌鸟和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大约50枚，总共摧毁了利比亚地面雷达站5座，并迫使其他雷达站关机，使利比亚的整个防空体系陷入瘫痪的状态，为实施主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舰载机压制利比亚防空阵地的同时，美国空军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使用地形跟踪雷达，以每小时876公里的速度，从60到150米的超低空掠过了利比亚的海岸线。这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和14架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的 A6 攻击机被编为5个空袭编队，于4月15号2点整分别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的5个预定目标同时发起了攻击。在迪里波里方向，第一编队共8架 F111 战斗轰炸机，各挂4枚2000磅的 GBU-10 激光制导炸弹攻击卡扎菲驻地、利比亚总参谋部所在地阿奇奇耶兵营。第二编队共5架 F111，各以12枚500磅炸弹攻击迪里波里国际机场军用区。第三编队共3架 F111，各以2000磅 GBU-10 激光制导炸弹攻击西迪比拉勒兵营突击队训练中心。到了2:12，空袭结束，前后持续时间共18分钟，其中主攻时间仅11分钟。对利比亚的这次空袭，美军共出动海空军飞机150多架，摧毁了卡扎菲指挥部、突击队训练中心、迪利波里机场军用区、卡扎菲预备指挥所、贝尼纳军用机场等重要的军事目标，炸毁利比亚军用飞机14架，炸伤多架，摧毁利比亚雷达站5座，炸死炸伤利比亚军民700多人。卡扎菲的1岁半的养女也死于这次空袭，5岁上下的2个儿子也被炸成重伤，卡扎菲本人则受了轻伤。此次行动中，美军仅仅损失了 F111 轰炸机1架

造成两人死亡。2008年9月，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班加西，200多位顶着王冠或手握黄金权杖的非洲国王酋长们，将万王之王的头衔授予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这无疑是卡扎菲最后的高光时刻。2年多之后的2011年2月17日，利比亚爆发愤怒日大规模示威抗议，要求政府下台。3月19日起，英国、法国、美国等多国军队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卡扎菲则号召其支持者抗击反对派武装和北约。卡扎菲在电话中警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果自己丢掉政权，恐怖集团将在中东崛起，并必将攻击欧洲。8月22日，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攻入首都迪黎波里，卡扎菲政权正式倒台。10月20日，执政当局占领卡扎菲残余的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卡扎菲及其接班人穆塔西姆死于枪杀。执政当局武装将两人遗体送至米苏拉塔一处肉类冷藏库中，向市民展览了4天后秘密下葬。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个人力，天天节日的总动员活动。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三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北大抗战精神。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同比增长4.2%。
1: 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改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流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井村村民刘守芬：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多方便呀！哈，
0: 村民周家友。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对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这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有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维仁：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阶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图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宜江社区经理人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蔬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巫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老人，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万倩敏。
8: 离家只有大概两到三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便宜，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落托篮、落托柜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两到六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9: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三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2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雄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曲天乐。
10: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坐满席，
11: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2: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历史的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林聊。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日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1: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金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烈焰同胞纪念馆举行。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洋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一种人心守护生命，我会传承我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咸丰的紧急会议上，
0: 将近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代自强主题活动，受会各界代表。

0: 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持本职实干正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2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股民货币 M2 名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3: 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卢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人员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市场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由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的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3: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4: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件业务量累计为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超级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我们现在海州的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技术冷冻加真空加泡沫后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江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热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3: 通过投递产地风险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实地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一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3: 行业综合内容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性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当日，行业稳步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落日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建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多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

0: 每年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设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的应用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先表示，
2: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中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3: 受上游来水和沙眼河倒灌等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蒋友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证。本台记者田龙、河南台记者刘江报道。
4: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泾区新北环桥下蒋友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道路安营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央安营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谷：
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4: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蒋友河大桥周边联合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一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这回还给我们发了有纸、杯子啥的，都上到了。
4: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水险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访问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30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区地有大暴雨。
8: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放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等园在内的11家本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8: 中国奥林浩特至蒙古国扎尼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

0: 中国家园通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遥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0: 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穆元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伤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式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 错误的吧，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蒋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回到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今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嘉伦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杨月综合报道。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努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度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进入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也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诺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

0: 中央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景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盟省拉布安巴江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雷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竺、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丽。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明天客户端。

0: 上有如钢琴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泪光。

湖北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今天20: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当地时间8月15，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经过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总台记者15号。

印尼东部沙巴加勒省七点七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

0: 股权筹资42亿美元的商业计划，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推向了风暴中心。8月14号，新西兰足协正式宣布撤回对伊凡蒂诺竞选2027年连任的支持。而此前，芬兰、英格兰、塞尔维亚等18家欧洲国家或地区足协已经宣布撤回支持。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三大地区足联已罕见联手发声，支持伊凡蒂诺在相关方案中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呼吁进行全面独立并三方审查。接下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抢险的最新进展。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田萌。田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通报一个好消息，就是经过近两天努力的警方施工，在今天晚上的20点29分，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的堤防溃口已经成功合拢，外界的洪水呢也被有效的阻断了。那这次的溃口呢，它是发生在13号晚上的23点，水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当地就组织力量进行了抢险的作业，同时呢也是抓紧的疏散和安置周围群众400多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溃口发生之后呢，针对封堵的作业，政府部门也是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作业，调集了像20万余方，还有像铁丝网、集装箱、四液体等等的这样的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作业，而且通过人群梯次群、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来全力确保城市的防洪安全。但是今天的合同完成，并不代表着抢险的结束。那么首先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还会有一些水流从河流的这些缝隙涌出。那所以呢，下一步救援队伍呢，在今天的溃口合流之后呢，就会马上投入到自身的加高和加厚，还有一些防汛的备区作业等等，来进一步确保堤坝的防洪安全。那目前周口全市呢，依然是处于紧急防汛期，后续呢，当地也会持续的开展堤汛的加固。在周口城市依然有不少路段还有积水。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呼吁大家尽量做到多出要不外出。但是呢，我们也重要的注意到同样一个让人比较失落的消息，就是根据周口水利部门发布的水利信息，现在呢各河道的水位正在稳步的回落。我们跟当地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各河的闸口将会及时的开启，来排通城区现有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的同时，很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主持人，
1: 好的，田老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并非一天脱臼，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5个，三江流。

0: 元凤翎羊主角数量增至700多只，野生多罗虎由公元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步它们将面临哪些生存的挑战？是什么帮助它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豹巡加无人监巡的全监控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它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呢，新闻闹科学网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森林。连森林，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海湖等地产崽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8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又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每年在迁徙季是从4月底一直到9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5-6天的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了高峰期就是8月10号到20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5天，在8月5号到今天8月15号。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0: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和藏羚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1: 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它其实是从这个越冬地到产崽地，那也就是距离在最短的在300公里以上，然后最远的是可以达到近75公里。那么它这个路上的话，整个的天敌就是天空对于小藏羚羊来讲的话，

0: 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鳄鱼呢，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它而且为什么挑了沼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关于放羊鳄。

怎么样写，他只要跟着他妈妈他外婆走就行，那么就写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写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

0: 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就是这个牲畜的压力这么大了，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它其实就是，其实这是人的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这边见到的小鸟，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这样拉拉那些。然后有些老一辈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省略的毛。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其实它是这个被捕食者嘛，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建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藏羚羊。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羚，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

0: 他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发羊叫的比较顺口，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发羊。
1: 嗯，
0: 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
1: 哦，
0: 牛科动物啊，但是牛

0: 我觉得其实对于说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实数名字，它是拉丁文的。
1: 嗯。
0: 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索引。
1: 嗯。
0: 所以啊，就是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应该叫俗称的，就是叫藏羚，不是这样子。
1: 嗯。
0: 而且我听到它的叫声。
1: 嗯。
0: 和那种非常像。
1: 就是我
0: 听不了，它不像我们的咩
1: 那种。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藏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它是牧科。
1: 嗯嗯嗯。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只有妈妈们千里跋涉，然后去产奶？说这个雄藏羚是不跟随迁徙的，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对于整个种群来说，难道不会遭到幼崽死亡的风险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0: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学术名词，

0: 就走掉了，接着成年的这个郭尚林就走了。
1: 嗯，
0: 所以所以这个在藏羊里面它是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他不会加大

0: 就说这个藏人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垫，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人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扁平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1: 其实大家在咱们比较。

0: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的路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甚至两只脚都没有的，全都是，就是好多都真的都是失败的。
1: 是，哎，这个是所谓藏民营养的武器哈。那我们观察藏民营养其实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目前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车巡、步巡、无人机巡，有这样的全天候的巡逻模式。那这些新的措施它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呢，这个今年的藏民营养其实守护当中，像五大人啊、五百大桥等等关键节点，说启用了 AI 智能监测，然后呢还有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等新技术，那这些科技手段是怎么

人就可以

0: 这一晚上，你体温，他的体温比这个怀孕的高，所以就能够在皮肤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1: 是，
0: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脏疡。
1: 放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那冬季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在冬眠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

不同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0: 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的绒它特别薄，而且特别好，又特别硬。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那个这个更温暖的地方，就会热死它。
1: 是是是，反而在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0: 对对对。

0: 由脸上留在 IUCN 的保护级别列出，并被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呢，就是，乔治·加勒西曾经。

2020年初可能是在千万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有100万只

点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个情况。

0: 成本立刻是多少。
1: 嗯，所以说
0: 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1: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赞灵，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更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赞灵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2: 保护嗓子，享用金嗓子喉片，金嗓子喉片收购经历了解毒理烟，芳香蜜味，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我是金嗓子。
1: 请用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害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

0: 题这么多，
1: 不如一起开个会。
2: 这个不能等。
0: 不容易，我现在就不容易。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人工讨论。
3: 这都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6: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6: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就经常会把藏羚羊认成五花八门，就是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康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像包含就是藏原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到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见到了，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原羚，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藏羚羊，藏羚羊。
0: 是。
1: 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同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因为藏原羚的话，它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就没有见过。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0: 是，
1: 都是非常正常的。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刚才长相上，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原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0: 是的，
1: 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然后藏原羚他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0: 警惕哈。
1: 但是对，非常积极。然后藏羚羊呢，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0: 很专注啊。
1: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所以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藏原羚产崽。
0: 就是
1: 它产崽的时候，它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等到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带着它的小崽子出来了。它就不像藏羚羊，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羊产崽。
0: 是。
1: 所以它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所以它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0: 不会有相互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的。
1: 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0: 是，刚才说到这个藏原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心形的这个白斑，它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原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原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嘛。但是这个心形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1: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你比方说马鹿，还有不是原羚，还有鹅喉羚等等的，甚至于狍子，这些都是。但是藏原羚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2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藏原羚。

0: 它的心形的，因为藏原羚的它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它的尾巴是黑色的。
1: 对对。
0: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

0: 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河西里这个地方的话，它很少用声音去传递信息。啊，因为我很少听到藏原羚的叫声，我没听过，但我听过藏羚羊的。但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4600米的地方，就没有树，也没有灌丛，它最高的植被就是草，可能也就长个20-30公分是非常正常的这样，但是再高就没有，所以就一眼望出去可能是几千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屁股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尾巴，其实更好的能够给同伴传递信号。
1: 这个藏原羚跟藏羚羊啊，都挺能跑的，跑的都不慢。他们俩如果比较的一下，谁可能会更胜一筹呢？
0: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1: 都挺快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原羚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我的天呐，我觉得阿尔金这边的藏羚羊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在狂奔，
1: 是，
0: 就是藏原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俩其实在短时间内的话，它的速度都是很快就能够提起来的，但是在高海拔地方，其实这种速度都没有办法太持久。
1: 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狼这样的天敌，能追得上他们吗？
0: 狼一般追它的时候，都是老弱病残，
1: 啊，得挑那个
0: 就
1: 跑得
0: 是
1: 慢的，
0: 他肯定是挑那个跑得慢的。
1: 哎，
0: 所以经常我们开玩笑，我说你在户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办？如果野生动物如果来追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最最下策就是你要比同伴跑得更快。其实这是开玩笑，但是确确实实就是狼追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
1: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哈，看到这个捕食者跟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被捕食的猎物真的好可怜呀，好惨呀，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本能的一种保护欲出来哈，我们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捕食者给轰走哈？我们保护好这个藏羚或者是这个藏原羚，哎，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干预？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干预方式呢？
0: 我觉得不行。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其实你在看喜羊羊和灰太狼，我说你说不吃羊的狼是存活不了的。然后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它也照样的可以吃素，可以等等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说，对吧？但是我觉得在大自然里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才能够把一些，比方说跑得慢的狼和跑得慢的羊淘汰掉。因为跑得慢的狼，它追不上猎物，那么跑得慢的羊呢，就被猎物被吃掉。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自然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哎，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其实是算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种生态系统。
1: 没错，没错。我们也谢谢连新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

0: 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九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4: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3: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4: 那所以说，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3: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

0: 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1: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

0: 到底做的充分还是不充分，它是用什么样的人来做研究的。另外呢，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1: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确实不少，需要我们去筛选甄别。其实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朋友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看一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原来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总会刷到一些卖所谓能量水晶的内容，水晶真的有磁场吗？
4: 水晶本质上就是二氧化硅晶体，纯净且良好结晶的水晶是透明的，如果还含有其他杂质，尤其是金属离子，那就有可能呈现出各种颜色。如果结晶的很糟糕，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的话，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沙子了，因为沙子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部分商家宣称水晶会产生磁场，对人类有什么所谓奇妙的作用，还散布水晶饰品需要消磁才能佩戴之类的言论，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其实任何单个原子都会产生极为微小的磁场，不只是水晶，任何物质都会产生，这是因为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由自旋的，有自旋就会产生磁场，然而这种磁场的尺寸是原子级别的，那么微弱和小尺寸的磁场并不会和人类的生命活动产生什么联系。而在介观到宏观的尺度，水晶就是几乎没有磁性的了，我们可以用磁铁吸引铁屑，却无法用磁铁吸引沙，就是这个原因。综上所述，水晶作为饰品是没有什么能影响能量的磁场的。
5: 有没有不含金属的镜子？
4: 有的，但是性能就不一定好了。镜子的用途就是反射光，所以镜子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越高，镜子的表面越平滑，镜子的性能就越好。因此制作镜子的材料就需要满足一些性质，比如能够被方便地制造出极为光滑的平面，还有就是对可见光的反射率非常高，相当多的金属单质天然可满足这两个要求。其中银和铝等金属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甚至接近100%，怎么不算天选镜子呢？但是如果我们对镜子的性能没那么苛求，完全可以学习一下古人照镜子的方式，低头望向无风而平静的池塘，或者用一盆清澈的水，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自己脸的倒影，这是因为水也有一定的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而且只要水面平静，那么镜面也就足够光滑，这就满足了作为镜子所需要的两个性质。但是和金属，尤其是银和铝相比，水的反光性能就差的实在太多了。除此之外，塑料、陶瓷，比如某品牌手机的后盖、玻璃的表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光性能，而且把材料表面做光滑的技术难度也不高，但是它们的反光率依然无法和银、铝制成的镜子相提并论。可以说，金属天生不是镜子，而镜子天生是金属。
5: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4: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

0: 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1: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0: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所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于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17.15千焦，大概是4.1千卡的热量，而每克脂肪可产生39.54千焦，相当于9.45千卡的热量。那么同时考虑各种物质在体内的消化率，蛋白质92%，碳水化合物98%，脂肪95%，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就分别产生了4千卡、4千卡、9千卡的热量。因此只要知道食物中这三种物质的含量，就能估算出食物的热量了。
1: 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0: 奶酪和豆腐两者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可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先来看制作奶酪的过程，它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转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的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这样它们就不会和乳清一起流出了，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了。当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松散，我们就会看到奶酪融化了。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回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可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来实现的，使胶体粒子聚成形成固体，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粒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成的胶体，而是聚成产生的沉淀物质，因而就不用像奶酪一样变回液体状态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5号，日本东京民众举行抗议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抗议民众表示，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他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还有人表示，日本政客去参拜靖国神社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犯下的侵略罪行。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18点48分，也就是震区时间19点48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7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5号获悉，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地点位于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校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5人遭枪击，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人情况危急，其余4人伤势没有生命危险。事件发生后，校方一度对校园实施封锁，目前警方仍在现场展开调查，校园内有大批执法人员部署。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深圳市气象台今天18点49分发布全市雷电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截至预计19时前后，深圳将自西向东出现雷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强雷电，深圳全市进入暴雨戒备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WTT 的欧洲大满贯瑞典站，那中国男单再次是全体倒在八强之外。当出局成为一种常态，国乒男队如何提升逆战能力啊？中超联赛呢，今天迎来了京津德比，老冤家对话，我们稍后呢是共同讨论和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这比赛进入到了男女单打的四分之一阶段啊。这个中国男乒继美国大满贯之后啊，横滨冠军赛之后再次集体无缘八强。女单方面呢，王曼玉、陈毅以及王艺迪、蒯曼、石勋瑶是集体冲击四强。马上连线是我们老朋友李格老师，和他共同聊这个比赛。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
0: 嗯，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首先回报一下比分啊，这个王曼玉4-1赢了，然后这个王艺迪4-0赢了石勋瑶，
2: 对，
0: 这还算好消息哈。
2: 嗯，现在及时点评一下今天晚上结束的这两场女单的比赛吧。像王曼玉这场比赛，其实赢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是吧，李格老师？
1: 对，王曼玉和王艺迪二王今天这两场女单四分之一的决赛，应该说赢得都比较轻松。王曼玉那边是4-1，王艺迪这边是4-0。啊，当然不同的就是王艺迪和石勋瑶是一场中国女单的一个内战啊，嗯、所以呢，这个其实，关注度没像第一场那个四分之一王曼玉和中国台北队的彭昱涵那场关注度啊，那个要稍微高一点点。那么说到这两场比赛，我觉得王曼玉这场跟彭昱涵之间的较量，赛前大家基本上比较看好王曼玉肯定能够啊取胜进入到女单的四强，因为从两个人的世界排名和比赛的经验来看，应该是差距非常明显的啊。王曼玉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二，本站这个瑞典大满贯是女单的一号种子选手啊，所以呢，战功显赫啊，独居一档。那么彭昱涵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一个18岁的一个小孩啊，此前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的视线以外啊，世界排名第68啊，本站他也是一个非种子选手，他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啊，所以基本上他应该

0: 算能够出现在女单八强的这个位置上啊，应该说是一个黑马啊。此前呢胜了帕瓦德啊，这个桥本芬乃香啊，长崎美优等等啊，对日本女单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确实这一点令我们有点意外。
1: 嗯，
0: 这场比赛之前王曼昱谈到对方的时候也承认啊，这个小孩他并不是很了解，这也是双方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遭遇战。那么对于对手呢，最大一个优势就一个是年轻啊，没有包袱，冲击力十足。更主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看呢，它主要是来自于它那个拍儿啊，是所谓的怪胶式的打法啊。它那个红色的那个胶皮的那是它的颗粒正胶，那么它的黑色胶皮的那个是防糊胶皮啊。所以它这个打法上，由于这两个胶皮的性能的原因呢，就让这个小孩啊，在此前刚才说了，他连赢了三场都是比较有知名度，世界排名明显高于他的对手，主要原因就来自于他这个球拍的性能。
1: 李格老师，我插一句啊，因为王曼昱之前好像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打这种所谓的怪球手，或者是说以前没碰过的风格，好像有的时候就会出一些冷门。那么今天他是不是在您看来有一个针对性的布置呢？
0: 我觉得今天他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嘛，他赛前已经对彭昱涵啊已经也有所了解，虽然没有交过手是遭遇战，但是他前面已经赢了刚才我们说了那三位选手之后，王曼已经知道了他从实力上他是赢不了的。那之所以能够爆冷赢了进入到了女单的八强，就来自他这个球拍。所以赛前对于他这个性能球拍的性能这种带来的一些打法上的变化，技战术的变化等等，是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预期啊和困难的准备的。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最终王曼昱在第一局失利之后能够连扳4-1啊，这个顺利的拿下啊，兑现了赛前大家的这种整体预期，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你刚才说到的王曼昱打这个以往的怪球手的时候吃了一些亏，我觉得过往吃的那些亏对于王曼昱来说都化成了这场比赛再打类似这种靠球拍性能来打法的这种选手给予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的吸收。我们看第一局是12-14打出一个高比分，最终还是输了。那么这一局比赛我觉得这个显示出了王曼昱，就是我虽然对怪球手的这种性能球拍有了一定的应对经验，但是我针对你彭昱涵能不能应对我们还要试一试。所以第一局你别看12-14输了，但是呢这一局比赛对王曼昱适应对方的这种打法，临时通过一局比赛找到后面比赛中如何破解他这种打法，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题方案。我觉得从这点方面来说，确实王曼昱显示出了他应有的这种世界高排位和这种丰富的国际大赛经验。即使他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进入到女单四强，也是中国男乒尤其是男单特别需要这样的一种对手能够站出来，能够在这个女单的这个项目和男单那个项目上来解决类似的这种难题的。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局的比赛，不论是对于这场比赛王曼昱最终能够拿下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同时我觉得也对整个女单和整个男单的这两条线都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后续的比赛中啊，11-4、11-6啊，最后一局11-6，应该说这三局都很轻松。那第四局又打出了一个15-13的一个高排分，那么也应该说在整个这一局比赛中又遇到了困难。当时13-12的时候，马林指导啊跟王曼昱不约而同的就主动叫了一个暂停啊，就是关键分了，这明显打到关键分了。如果让对方再扳回一局，我觉得最终胜利还是会更倾向于王曼昱，但是会增加他获胜的这种这个取得的这个程度。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两个人不约同试图达成一致，马上叫暂停，然后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布置，就是缓一缓。我看马文英赛场边说得很直接，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打到这儿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坚定自己的打法，然后呢利用自己的发球，然后呢打一个抢发战术，我们看最终还是15-13拿下了。那么到了最后一局11-6又是很顺利的拿下了。所以整个这个对王曼昱而言，这场四分之一的女单决赛遇到了一点啊特殊的困难，但是呢解题的这种方式还是很正确的，解题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2: 这个彭昱涵啊，我们就是简单说两句，这个孩子还很有意思，因为他之前这一路打过来，比如说打这个桥本芬乃香，就是桥本呢他是打这个削球的嘛，削球就是要旋转更多一些，但是他这个胶皮搭配跟一般人不一样，桥本也没见过。 过，就是旋转变化太多，就是桥本想磨不动，就你。

0: 因为旋转过去以后，对方回来的旋转比你还快，
1: 有点一物降一物了。
0: 对，这卤水点豆腐，就相当于其实你想加旋转，对方那个胶皮根本就不吃你的旋转，并且回过来就是旋转更诡异。就是当时感觉，哎，这个运动员有点意思。然后后面打这个我们说日本另外一个速度型运动员的时候，也是吃这种怪球手的这种套路，他打不动。现在啊，我觉得这还挺新奇的，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这个乒乓球这个比赛赛场上出现这种更有意思的一些球员。另外他年龄很小，才18岁，这也得重点关注一下。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呢，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多的启示。以前我们在谈到德国那个沙宾门特的时候，其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沙宾门特他也是啊，他的反拍的那个黑胶皮，他就是防护胶皮。其实在之前他没有更换那个防护胶皮的时候，沙宾门特在女单中，因为他岁数已经过30了嘛，他整个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他基本上已经难以坚持了。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快告别赛场了吧。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不甘心，想试一试，他换了一个防护胶皮，结果这一换，换出了一片新天地，迎来了职业的第二春。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到这次的彭昱涵这个18岁的小孩，我觉得一直在那一次出现沙门的时候，我当时就跟咱们联系时候说过这个思路，就是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线还是女线，我们现在队内的这种打法的高度统一太相像了。
1: 对，
2: 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在这么多选手中让一些年轻的选手，是不是像彭昱涵一样，也主动的从胶皮这方面想一些更多的办法，也采取这种怪异的球拍的这种技战术体系去打一打，然后一方面呢，丰富我们队内的这些选手在迎接这种怪胶皮的时候有更多的应对经验，是吧？然后另外一点，在一支队外的时候，我们也给外国的这些协会的主要对手，你比如说早田希奈啊、张本美和，我们也给他制造一些这种困难。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两年我们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的动的脑筋稍微少了一点点。现在无论男线女线，我们的整体打法上基本上出来一看，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上它有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整体的气场风格来说，大家真的大差不差，都是这么回事。
0: 我跟你讲，这个
2: 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这个以后啊，转播时候给解说员提供了非常大的难度，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是解说这个比赛真的太难了。为什么呢？他正手正交，反手防弧，然后呢他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他经常是在这个一些合适的时间点呢，得改变一些打法，就我们根本看不出来，这超职业选手才能看出来。
2: 这两个胶皮它来回倒板，
0: 对，
2: 你反应不过来，
0: 是的，
2: 你不知道这边是防护胶皮，
0: 对，
2: 还是它的正胶，
0: 就
2: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增加了很大的。
0: 就说不好听的，就是解说会有什么局面呢？就是解说看不懂，因为什么呢？因为桥本范乃枪也没看懂。
1: 而且我觉得林哥老师说的特别对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中国男乒在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我们是连续的无缘斯维斯林杯的冠军，甚至是说我们都进不了决赛，最低的时候降到世界排名第7的这个程度。最后我们是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当中，最后拿回这个冠军。当时靠的其实就是一个削球手，应该叫丁松，我记得。所以那是我们当时
0: 侯老师前辈
1: 那是我们当时想出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用一个相对而言你想不到的削球手来去破你的节奏。
0: 因为当时男子好多年没有出削球手，之前好的都是朝鲜那边出一些。
1: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当你和他实力是你7他3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想这些。可是现在我们男乒的情况就是你已经是5-5开了，那这个时候确实要像李格老师所说的，要找一些多样性和差异化了。
0: 就是在未来的国家队梯队人才选拔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有自己独特想法和这个独特技术能力的运动员要珍惜，就不能按照完全的一个套路去打了。但是王曼玉的确哈，从这比赛来看，她的能力太大了。
1: 对，
0: 就我们说这个王曼玉为什么当时张本美和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用王曼玉去打她，因为王曼玉一个是身高大，另外整个技术全面，力量也足。这就相当于我是一个8角球战士，我每片都比你长一点，
1: 就叫厚。
0: 对，我比你厚实，对，所以你打不透啊。这个就可能是王曼玉区别之前被淘汰的像桥本呐、对吧？这些日本选手的一个关键点哈。
1: 再来说说王怡迪和施俊尧这场比赛，其实这场中国德比两个人之间肯定也非常熟悉，这两个人打球其实我感觉都挺凶的，但是今天从比分来看还是大迪更凶，是不是李哥老师？
2: 对，比分其实还是有点悬殊，11-5、11-7、11-9、11-9啊，从后两局还是说有点交接，两分之差，但前两局还是比较悬殊的。那这个总比分4-0也好，还是4局的每一局的局分也罢， 我觉得大家就跟王曼玉和彭昱涵那场比赛一样，大家还是更看好王一迪啊。是。

0: 苗稍微的弱势一点点，这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啊，或者说借刚才郝迪说的，王一迪整个的技术的厚度明显要强于施晋瑶啊，这个也很正常。目前两个人的世界排名也是这样，一个世界第六，一个世界第十四啊，本站一个是五号种的，一个是十三号种嘛，所以这样的一种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更要点赞的就是施晋瑶本站比赛他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输给了自己的队友并不寒碜，但是他在前面的这个三场外战中，我觉得他打的还是挺相当不错的啊。第一场3-0啊，干掉了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默啊。第二场打的就比较艰难，他是3-2险胜了来自中国台北目前女单的一号种的郑怡静啊。第三场8-1淘汰赛是战胜了日本的这个木原美优啊，3-1。所以这三场外协会的对决来说，能看出来施晋瑶作为我们女线目前大概排在5位以后的这个选手来说，他还是打出了啊自己应有的这种能力和特色。目前在中国女选之中，像施晋瑶，我觉得她现在参加一些WTT 高级别赛事的机会应该说还不是很丰富啊。现在比较丰富的也就是快慢啊，陈毅啊，这个还是比较丰富。你看这次参加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女单，我们出了7位选手，我们是王曼玉、陈幸彤、王艺迪、快慢、陈毅、施晋瑶和秦宇轩。我们后2位啊，第6位的施晋瑶和秦宇轩，第7位这2个年轻的选手参加高级别的这种四大满贯的比赛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今天他能够输给自己的队友，我觉得不是什么就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我们还要承认，看到他这0-4过程中面对着王艺迪，还要看到他的进步。另外一点，相对于男线来说，我们女线真的确实是很过硬的。目前我们这7位出战的选手中，只有陈幸彤啊稍微出了一点意外，他是在第2轮的时候输给了日本2-3啊，输给了日本的木原美优啊，放他进来了。那么这稍微有点意外。此外，我们现在输球的秦宇轩是输给了自己的内部 PK， 他是输给了陈毅，然后申旭阳刚才说了输给了王艺迪，这只要是内战输，现在这都不算事儿。而且这个从两个人的整体技术的厚度、国际比赛经验来看，这2场比赛他们这个这个金宇轩也好，施晋瑶也罢，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结局。那么同时我们看女单目前之中，王曼玉、王艺迪已经进入到了欧洲大满贯的女单的4强。那么另外4强席位中，我们都是中日之战，我们那2个选手快慢和陈毅也有可能出现啊女单4强大包圆的这种场面，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更有可能呢，可能就这2个选手中至少有1个选手能进入到女单4强，这也比较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出现了跟一周之前在日本横滨进行的 WTT 冠军赛女单的那样
1: 极其相似。对，
0: 哎，
1: 因为这2个比赛它离得太近了，
0: 三一战吕布。对，当然那一战比较遗憾的是让张本美和最终是一箭刺穿啊，拿到了女单的冠军。但是这次我相信在瑞典呢，这一幕不太可能。
2: 那次没有王曼玉，关键是啊。
1: 对，
0: 对对。
1: 其实明天凌晨这2场女单对决，您刚才说的都是中日对决，而且都是复制了横滨冠军赛，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一场比赛其实也是陈毅对张本美和，也是快慢对早田希娜。而且我们其实聊横滨冠军赛的时候就说，陈毅当时输给张本美和是有一些可惜的，
0: 对，
1: 2-3输的，而且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您觉得再次碰面这场比赛有赢的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性啊。就像你说的，我们那场比赛之所以2-3，我们是先赢了2局的情况下被他连扳了3局啊。最可惜的就是第4局，当时的陈毅是拿到了第4局的局点，也是那场比赛的赛点呢。但是呢，确实就像你说的，受自己颈部和背部的伤势的影响，当时向裁判员提出了一个现场的医疗暂停，但是呢，主裁判很遗憾的没有予以认可。当时我说到了这一点，没认可的主要原因，主裁判说你上一场的时候你就是以这个部位的受伤请了一个医疗暂停，但我们这场比赛就不能再以同样的理由了。我没有研究过 WTT 现场医疗暂停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这场比赛要医疗暂停必须是腿，下一场必须是脖子。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奇葩，我同样一个部位在一战的比赛中，我当然是这个部位受伤，我可能哪一场比赛都会受影响，我怎么能不能够让我允许以同一个部位去申请医疗暂停呢？我觉得这个有点荒谬。但不管怎么说，没有成功，但是这个因素就像张文说的，确实影响了第4局陈毅的发挥。最终那场比赛第4局是10-12，就输了2分关键分啊，当时是好像10-9还是10-8已经。

0: 个暂停的话，搞不好缓一缓就赢了。
1: 哎、如果要是暂停缓一下，那再加上稍微教练说两句，那真有可能三比一就干掉对方了。所以今天你说明天凌晨双方再次交手，我觉得陈毅的信心和他心里的那股火、那股气儿，一定要比张斌美后要更足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从双方的整个技战术的厚度来说，陈毅我觉得稍微的略逊一点张斌美和。你别看两个人的年龄上啊都是零零后，但是张斌美和会更小一点点，但是不一样的，张斌美和进入到了进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之后，张斌美和已经成为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所以她获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比赛机会，无论是像亚运会的机会，还是世界大满贯的机会，还是奥运会的机会等等，我觉得他都要远远多于陈毅。尽管陈毅现在也是我们从快慢之后第二个一个重点给予机会的一个年轻选手，但仍然是不如张斌美和的。所以他唯一点这一点，从技战术整个的双方的特长来看，张斌美和，我觉得上一周我们在说到黄冰冠军赛的时候，我就说到他之所以能够一个人受三个中国选手围攻之下，他拿走了女单的冠军，我觉得主要原因他还是长球了啊。他长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他进台快攻的时候，他那个板与板的衔接速度真的是非常快，而且每一板的单板质量不会降低的，这是很厉害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反手这一下快撕也好，拧拉也罢，他的质量也非常高。这个是如果他还能打出像横滨那样的一种那种决赛的那种半决赛和决赛那两场的那种水平的话，那陈毅应该说也是凶多吉少。陈毅的特点就是他1米77，刚才这个郝迪说了，夸这个王曼玉啊，护台面积大。那陈毅跟王曼玉有点打法的类似，就是也是护台面积很大啊，防守能力比较强，尤其是退到中台以后，他的相持能力比张斌美和要强啊，所以就看双方这一场较量的时候，谁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谁又能同时相对抑制对方的特长，那么这场比赛赢面就比较大。
0: 对，从这个张斌美和出道伊始，我记得当时我和李老师转的就是王曼玉打张斌美和，
1: 对对对，
0: 当时第一次我看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应该是未来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运动员。现在啊，这几年过去了，明显是他比他哥强太多了，因为他还在进步。
1: 是，
0: 他哥只是在他那个能力范围内换各种花招跟你打比赛，
1: 是，
0: 他没有明显进步了，所以这个张斌美和的确还是需要重视的。
2: 哎，但今天晚上张本智和也是4-0赢了勒布伦，
0: 这口气儿上来了吗？
2: 对，但是林诗栋是在1/8决赛的时候2-3输给了勒布伦，而且是在决胜局8-8平之后连丢了3分。然后另外一场1/8决赛更可惜，周启豪是2-3输给了松岛辉空，他是在决胜局9-7领先，而且还手握发球权的情况下连丢4分被翻盘。你看这个比分和比赛的过程，你就会觉得我们现在男乒的好多选手打到关键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手软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0: 有点气短。
1: 跟我们说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在看这两场比赛的时候特别感触深刻的一点啊。跟原来，你比如说马龙啊、许昕呐、樊振东啊，去打的时候啊，是吧？
0: 特别是樊振东，
1: 对，那个完全感觉不一样啊。我们虽然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们也不是圈内的人，但是我们能相对的看一些球，我们能感觉到当年在我们刚才提及的那几位中国男线的高手，在面对着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偶尔输一局两局啊，甚至有一场比赛要输了都有。但是呢，每次关键的大赛的时候，最终双方站在那儿的时候，胜利基本上属于我们。那个时候那种自信心真的是从我们看球的到上场打球的人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最宝贵的这个啊，信心层面、威慑力层面，真的是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刚才这个郝迪在这一次连线之前说了一点，我想重复一点，就从大满贯的美国站，我念念啊，当时中国队出的是王楚钦、林诗栋、周启豪、温瑞博、这个陈元宇和黄晓正，这是没进男单的八强。然后接着是上一次的横滨站 WTT 的冠军赛，出的是4位男单的，是温瑞博、向鹏、周启豪和陈元宇，没进男单的八强。那么这一次啊，欧洲大奖赛，我们男单出了6位选手：林诗栋、向鹏、温瑞博、周启豪、陈元宇、陈劲松。
0: 梁靖昆是伤了是吧？梁靖昆伤了吗？梁靖昆。
1: 啊，不是，梁靖昆是有点伤，我觉得他更说是29岁了。他现在应该说是，我觉得他不是要退役，但是他现在已经处于那种 啊，不是一个特别像以前那样啊，即使基本上把所有的身心都扑到球场上。
0: 明白。
1: 我已经不是到了那个阶段。
0: 就李老师说到这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梁靖昆那体型你就能看出来。
1: 哎，对。
0: 他最近应该是有点别的心事。
1: 是。
0: 其实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毕竟王楚钦没去打啊，打的话呢，应该还是机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觉得两个人输的呢，还是让很多人感觉心里面比较窝火。这两个人需要提升自己的心理啊，男队不行，请心理医生给大家都把脉。今天李老师，我们时间关系，因为后面还有中超的话题，咱们就和您聊这么多啊。
1: 好，
0: 谢谢李老师，再见，哎，
1: 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之声决胜时刻，
0: 全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今天是五场比赛哈，铁人是1-2输给了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主场2-4输给北京国安，浙江呢是2-3输给了成都龙城，云南玉昆3-1拿下大连英博，上海申花4-1拿下河南。我们就这场比赛啊共同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京津德比，请进的是北京电视台的著名体育评论员魏东老师。魏老师晚上好。
6: 哎，郝林你好，张文你好。
0: 嗯，另外是天津日报的记者申伟，申伟你好。
7: 主持人好。
0: 嗯，
2: 先请魏老师来点评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国安的发挥吧。出人意料的上半场的，可以说是在相对而言有点劣势的情况下，但是这场比赛打出了一个大比分，您怎么看？
6: 嗯，确实有点出人意料。首先我中场休息的时候第一句话呢，我就说这个上半时的2-0的比分是赛前我肯定是没有想到的。但是呢，出人意料不仅仅是上半时的这个比分，更重要的是这个水滴体育场的场地，这是本赛季天津金门虎第一次用到这个水滴球场。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赛季已经开展到这个地步了，第一次用水滴球场这个草皮准备的情况，确实是为令人非常不满意。
2: 上礼拜办演唱会了，水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嗯，
6: 对，所以就是这个比北京国安的不满意程度可能还不如天津金门虎的不满意程度，因为这个草皮显然对于天津金门虎影响是更大的。上半场那个2-0两个进球，我觉得都跟草皮有着莫大的关系。进攻的破线传球传不到位，导致这个球员转换。但是转换之后呢，由于天津队的球员更不适应，导致这个断球以后传出来的球又传回国安队的脚下，那么才有了第一粒进球。第二粒进球其实也是一样，都是跟草皮有关系的一个情况发生的这些内容。那么事实上虽然是天津金门虎的主场，但是他们反而对于这个主场的草皮环境，对于这个主场的这个气氛没有实现他们预想当中的对自己的加持和帮助。那北京国安队呢，相对来说心态是更好的一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天津队肯定是有压力，虽然前面有4连胜，但是上一场在山东输球之后回到这场又是在水滴去比赛，所以这种各种压力叠加在一起，再加上对草皮的不适应，那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只是防线上的队员对草皮的不适应，你看杰莱斯，你看哈拉斯，你看谢金内，其实他们在进攻当中的推进都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感、异样感。那么其实这都是由场地带来的。当然我不是说场地是一切的因素，但是至少他在一些细节上、一些场景上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走向。
2: 嗯，既然
0: 这场地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就是大家对河南的场地很了解哈，这个基本就是跟那块菜地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打了各种补丁。
2: 嗯，天津的这个场地，如果你从视觉来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场地被很多黄色的，也就是出来土的这种带状完全分割开了。那既然今天我们还连线到的是天津的记者申伟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场地是怎么回事？
7: 因为之前一直在开演唱会，然后加上最近是雨季吧，
0: 雨水大点，
7: 导致场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天津这边这个场地一直怎么说呢，一直还是比较关注的，包括这场比赛其实临时做了一些修补，但是对于金门虎球员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我同意魏老师说的，就是赛后也问了问队员，他们觉得球在反弹以及带球推进的时候，就感觉跟开大足 球场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儿了。
2: 嗯，
7: 所以这场比赛井盖斯那个球如果进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后来北京国安队打入首球，但是那球没进，后来转换一过来，
2: 对，
7: 比赛就局面就改变了。
2: 嗯，
0: 前十二分钟天津队机会挺多的。嗯，
2: 对，我想问一下申伟，因为这四个球实际上都是被对手打了反击，这个我看到很多球迷说小虎这是飘了呀。这场比赛是不是确实一开始有想赢的打算？这个定位是不是摆的不对？有些人有这个质疑。
0: 对，跟北京国安打对攻了啊。
7: 嗯，我觉得其实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这赛后助理教练埃斯特夫被问到了这场比赛这个输球的原因，他说结果是让人痛心的，确定比赛结果是我们的进攻效率差很多，就是全场比赛虽然创造机会不少，但临门一脚确实存在差距，然后随着比分落后，我们需要大举压上，对手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始打反击。但是我觉得对于金门虎来说，目前需要确定的是你面对强队的时候是需要摆出一种什么思路吧。其实在金门虎方面来看，其实国安算是一个国内一个顶尖强队了，但是这场比赛国安是两个外援中卫都缺席了，
2: 对，
7: 可能给了金门虎一个错觉吧。我觉得就是金门虎觉得用我的进攻可以压制你的防守，我可以率先打开比分的话，比分也许比赛就会很顺利了。但是他们忘了国安队是用中前场几乎这个人员班底都在呢，这就很可怕。
0: 嗯，就是相当于其实如果上半场我们说杰斯那球进的话，很有可能也是被揍两到三个，也有可能的，就是双方互捅局嘛。今天想法就是你把我打倒或者我把你打倒，就这种局面。但是其实低估了整个发表领先的这个风险啊。
2: 嗯，而且其实在京津德比之前，天津海牛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本轮比赛都输了，所以其实对于金门虎来说呢，可能他也会想这是不是我们拉开和降级区的这个分差的好机会。但是对于金门虎来说呢，下场比赛又要打武汉三镇了，所以下半场是不是又有点保留实力，这个劲儿挺难拿的，是不是申伟？
7: 并没有，他们这场比赛确实是想拿下北京国安，然后扩大一下比分的领先优势跟赛后。然后其实跟三镇他们一直在关注三镇比赛，也预想到下场比赛跟三镇这个比赛会不好打，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能赢下这场比赛的话，会带着一种非常放松的态度，或者在排兵布阵方面，或者在攻防选择方面，也许会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吧。
0: 嗯，
7: 但是这场比赛可能没有赢，就把自己逼上了一个绝路。下场比赛一定不能输，如果输的话，金门虎保级前景会非常凶险。
0: 嗯
2: 嗯，
0: 再来跟魏老师聊一聊哈，你觉得这个北京国安啊，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是如何的？其实这支队伍今天刚其实，申伟也提到了，就后防线还是有这个一些问题存在的哈。
6: 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北京国安其实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残阵，这个赛季开始以来，北京国安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防守。那么这场比赛呢，两个主力的外援中卫全都没法打，其实这个防线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要我形容呢，就这条防线除了如此难以外，其他的人都没在自己的位置上。当然了，他这么安排呢也是有他的道理，王刚和阿布杜坎里奇是具备速度的球员，但是这是两个右边后卫，等于我们在这条防线里呢，四个位置上派出了三个右边后卫，唯一的一个正选中卫还在战术改造当中呢，被改造成了左边后卫，就是柏杨。所以四个位置上只有一个人是打自己原来的正选位置，那又都不是主力，这个赛季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后防线的组合，京津虎完全有理由面对这么一条后防线，说我今天就要在主场拿北京国安，我觉得这个战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6: 京津虎错在去选择赢的方式上。
2: 嗯，
6: 你如果像在攻击4-2拿下北京国安一样，用那样的方式去打北京国安的反击，我觉得北京国安是扛不住的那支球队，可能现在庆祝胜利的就是金门虎。
2: 对，
6: 但如果你跟北京国安这支北京国安打对攻，那真的就是这个是选错了方式，要我说就是。
2: 嗯，
6: 而且呢，天津金门虎赶上了现在北京国安队锋线全是骑士的时候。
2: 对，
6: 张玉宁在这场比赛之前连续4场比赛加上足协杯打进4个球，
2: 包括达万状态也很好。 嗯，
6: 达万上一场4-0深圳的比赛，后三个球全是达万制造的。
2: 嗯，
6: 啊，然后也是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然后法比奥呢也进入到了连续进球的轮次，因为这个赛季开始以来，法比奥还从来没有说连场进球过，在这场比赛之前你就已经连续两轮进球了，那这场比赛又进了俩，还传了一个，所以赶上了集体爆发的一个锋线状态，包括曹永静也是状态在上升的一个阶段。那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天津金龙虎在防守端落一个低位，然后去打国安的反击，那么我觉得其实机会是更大的，可能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挺可惜的。但是国安呢，现在是已经连续8轮不败的一个情况，但是这场比赛呢，又因为吃到第4张黄牌，可能损失了一个孔特。
2: 嗯，
6: 孔特下一场打上海申花的比赛上不了，这个对国安来说可能也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0: 嗯，这场比赛像这位老师说到的，就是策略问题，就场地不好，那怎么办呢？扎紧篱笆，中超联赛嘛，就防守靠组织，进攻靠蒙。就是当你这个场地也不好的时候，先把篱笆扎稳再说。这场地也不好，
6: 嗯，
0: 你说你还攻出去？其实这个天津今天有点失算啊，因为他应该比北京国安更了解场地情况啊。
2: 再聊聊国安现在的冲击亚冠二级小组赛的情况，现在是32分，
0: 少赛一轮，
2: 然后还少赛一轮，而且是第5，但实际上跟第二的云南玉坤只差2分了。这个赛季好像突然间又柳暗花明了，是不是，韦老师？
6: 是这样的，就是你最近8轮不败的情况下，6胜2平，你这一下拿了20分，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你就比整个上半赛季你拿的分数都多了。那现在呢，对于国安来说呢，肯定是会有更高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国安还是从队伍的内部的这个情绪上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务实的，没有人提过关于亚冠呀或者其他名次的问题，就是这个赛季对于国安来说就是没有设立任何的目标，即便打到现在，那么最后如果说能够拿到一个亚冠席位，当然国安会很乐意接受，但现在我觉得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保级已经成功了，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这个不是这个凡尔赛，真的是实事求是的，就是我跟队员聊天说的也是，我说恭喜啊，保级成功了。
0: 嗯，
6: 对，
0: 你说这是
6: 今年上一场就
0: 今年这联赛什么个状态？就北京国安在讨论自己23轮过了之后保级成功了。
2: 哎，申伟老师，咱们保级还没成功呢，咱们保级还没成功。我实际上这轮打完之后，就跟保级形势就跟没打一样，还是青岛海牛14分，打了23场，武汉三镇呢是15分打了21场，天津门虎呢是17分打了22场，
0: 下场打三镇。
2: 0-0。那么下场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 青岛海牛的做法说希望打个平局出来。
2: 那您怎么看下一场比赛？其实武汉三镇近期状态保持的也还可以。
7: 其实最近2轮比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这3个队之前的球队基本都逃离了他们，拉开了跟他们积分差距。
2: 对，
7: 也就是说本赛季中超联赛可能降级的2个球队就在这3个球队之间产生了。
2: 嗯，
7: 然后目前青岛队基本上我觉得可能起死回生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那另外一个降级名额可能就在天津津门虎和武汉三镇之间产生了。然后对于津门虎队来说呢，可能最大的利好就是下轮比赛于根伟指导终于要复出了，虽然球队一直都在说这个在不在场边看都一样，但是对于一个主教练来说怎么可能一样，这可能对全队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吧。然后津门虎他们也在说，这场比赛对我们非常关键，我们有信心拿下比赛胜利，但我觉得可能在客场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对，
7: 还是要做好不利的准备的。
0: 嗯，再跟魏老师聊两句哈，因为国安后面的这个赛程呢还是比较凶险的，因为要去客场面对有保级压力的上海申花。
2: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0: 就理论上还有申花还保级没成功的，然后那个后面去打这个和自己争亚冠名额的云南玉坤啊。
2: 嗯，
0: 怎么看和申花这场比赛啊，魏老师？嗯，
6: 申花这场比赛肯定国安困难要更大，一是客场作战，而且是连续客场，中间就2天休息，这个不用说了，而且还损失了孔特。那么对于球队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虽然连胜下来肯定是有信心去打，但是疲劳那是肯定的，那个是你身体上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的，信心是有，但是你不能忽略这些劣势。那申花这场比赛赢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是给新帅上任开一个好头，但是呢， 我觉得下一场比赛还是有点开盲盒的性质，你也不知道，这个米洛耶维奇他上来以后，他到底会怎么用人？我觉得他应该大概率会稍微曹随，按照这场比赛怎么踢他还怎么踢，因为两天时间你能改变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申花呢和国安正好是在一个非常都很困难的关口上去检验老字号的底色的时候。我给下一场比赛定义是国安跟申花都去检验老字号底色的时候，我觉得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而且也应该做好接受任何结果的心态的准备。那再接下来呢，打云南，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首先应该放下在申花那儿取得的这个结果，什么结果都不会不应该。

0: 该影响到打云南那场比赛，在主场拿下云南这样的球队，我觉得这个是北京球迷对球队起码的要求吧，就是现在好歹八轮不败了，就敢提这要求了是吧？就是对，就是起码的要求。
1: 对，得也咬住，但有时候国安每到这时刻总是要出点什么问题，这个是今年一定要纠正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瑕疵。好，感谢魏老师和盛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哈，目光转向另外一场比赛，
2: 来关注一下成都蓉城和浙江这场比赛。哎，这场比赛有点一波三折，我们要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和浙江日报的记者西元。两位老师好。
1: 冠宏好，西元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嗯，这场比赛是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这场比赛是一个让二追三的局是吧？
2: 对
3: 对对对，是的，
0: 没错。
2: 先来评价一下各自主队的表现吧。先请西元聊一下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是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你心情现在是什么样？球迷看球的时候感受？
3: 确实也比较遗憾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成都蓉城之前虽然说是连续这个五场比赛不胜了，但是他们还是这个赛季这个联赛最有联赛冠军最有竞争力的这个球队嘛，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他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的。那浙江队呢，应该说是踢了半场好球吧，上半场的应对其实是这个首发排的是蛮好的，就是有一点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的首发的十一人当中，其实只有两个人是踢了两个人是两队第一回合首发了的，也就是说九个人是上一场比赛都没有首发。那其实浙江队的这个阵容变化是比较大的，像王一诺啊、米特里策因为那个时候停赛嘛，他就没打，所以上半场这个浙江队开局是抢得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赛季浙江队的这个定位球其实制造机会的这个成功率其实不高，但是这场比赛两个球其实都是通过定位球、前场定位球、角球制造出来的，那这一点还是打得不错。当然就是自从这个范迪佩打进2-1这个球，包括下半场之后他梅开二度，就是后面这个节奏就被成都队给占据来了，包括最后换上来戴哈拉木这个球，让我确实感觉这小伙子是有点长球的。这个球的他的这个跑位也好，门前抢点的这个意识也好，确实非常不错。我觉得成队赢这个球还是有他的实力存在。
2: 冠宏，六场比赛没赢球了，终于成都队又赢球了，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是不是全队把新精气神找回来了？
0: 是的，这场比赛对于成都蓉城来说太重要了。主持人提到的是六轮没赢球，但咱们算算时间，上一次赢球6月27号，16轮对阵深圳新鹏城，这时间基本上过了快2个月的时间。作为一支志在争冠的榜首领头羊来说，这种低迷确实不能持续的再久了。而且成都蓉城在队史上除了中超的第一个赛季遭遇过8轮不胜，但是那已经是中超的新生，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个状态之下，领头羊确实这样一个低迷状态太影响士气。包括此前的一段时间，球迷群里边或者球迷圈里边，以及对很多这个阿罗伊西的排兵布阵啊、战术的打法，给到了很多的质疑的声音。所以这场比赛不管是从各个方面嘛，都及时的去帮成都蓉城驱散了头顶上的这片乌云。这个回到比赛来讲，这个比赛成都蓉城踢的确实够辛苦的。赛前阿罗伊西给大家放了一个预告，说这场比赛给大家看一个没看过的战术，从来没有调整过的。结果一看，大家发现的一上来之后，成都蓉城左右两个边完全完成个对调。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不是成功的，导致成都蓉城开场20分钟的被动，以至于21分钟0-1落后。其实，在成都蓉城的队史上，21分钟遭遇0-2落后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出现的。所以这个调整不能用最后的成绩来说明问题，还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韦世豪、韦灵顿，包括胡和涛和贺一然的换边，让两个边路直接废掉，双方前20分钟都找不到状态，不知道该怎么踢。所以好在这场比赛0-2落后的情况之下没有崩盘，场上队员们把成都的这种精气神给延续下去，费利佩还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助球队，能够扳平比分，这两个进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后阿罗伊西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就是换下费利佩，换上戴赫拉木，戴赫拉木再次锦鲤附身，本赛季个人的第4个进球。回看戴赫拉木这

0: 这个穷途荣生又回来了，所以让穷途荣生想要用这样的姿态去最后全力的冲刺。
1: 就球队的表现啊，有时候会给很多外教上一课，叫什么呢？叫中国运动员的位置技术。就中国运动员的位置技术非常的固定啊，就是从小练这个位置，你让他挪成另外一个位置，他完全就不会踢，
0: 对，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踢。他不像比如说一些这个五大联赛球员呢，你让他去哪儿？当然，我们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满场飞奔的球员，比如像郑智、像黄博文，对吧？他能够打守门员以外的场上基本上所有位置，像郑智，但这样球员很少。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又给教练员上了一课，就是不要自废武功。就经常很多时候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这种感觉很明显。
2: 还是要打擅长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感触颇多哈、啊，比如说像浙江这边呢，你看像这个刘浩帆啊、张爱辉，对吧？这都很年轻的，包括这个徐俊池，这都是05啊。然后王玉栋应该也是这个05这波，他比他们三个还要小，他06年的。
2: 对，他是。十一月份的，
1: 06年11月份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说陶强龙，陶强龙当年刚出道的时候也被誉为。

0: 是亚运会了，他们哎亚运会了，他应该还是要九月份要去打亚运会的比赛，浙江队这边也有不少球员也要一起去，所以说也是在这里也希望浩凡能够好运吧。
1: 嗯，再来聊荣城，荣城这边呢是之前是高居榜首啊，45分，但是六轮联赛不胜，刚刚也简单说了一下原因哈，这个里面有没有一种我们说当一个球队冠军唾手可得的时候，球队发生了一些内部的化学反应，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我们总会说一个球队需要冠军底蕴，这个底蕴是什么，就他一个是他拿过拿过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的波段和问题他都经历过，但是呢荣城这一次他其实还挺稳的，你知道吗？因为后面真的是太远了，差的。
2: 对，我觉得很难超过后面。
1: 就是他这个，就是真的是生而逢时，就是自己怎么调都能调回来啊。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你觉得哈？
3: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几方面的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今年联赛确实出现这种有罚分的情况之后，荣城是一骑绝尘，上半程打得非常出色，这个积分拉开之后，可能队员们跟我们都一样，就是看着也这个非常巨大的优势在手上，可能在场上的心态会出现波动，不是说联赛咬得那么紧密之下每个人都能激发自己无限的潜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今年换了主教练之后，荣城的打法呢显得要更简单一些，然后这个场上的队员们在经过上半程的较量之后，可能跟其他球队的队员这个相互的了解之下变得更深入之后，对方都在研究你，虽然你可能遥遥领先，但是每支球队一遇到领头羊反而是处于落后的球队，这个战斗力会更强吧，可能会在你身上不管输了可能我该输，但赢了我就光荣，所以每支球队对上荣城的时候给到荣城的压力也很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可能我觉得就是今年球队重点核心队员罗莫吧，咱们也逃避不了的一个话题，就罗莫确实相较于前两个赛季巅峰的状态之下今年下滑很多，对你看不管是从进球还是助攻上来讲，罗莫现在都在榜单上比较靠后，而且这几轮的比赛阿罗伊西为了能够用好他，可能只会给他30分钟左右的上场时间，下半场登场，所以龙诺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大幅下降也让成都龙神在前场这种组织串联进攻上面失去了一个很有灵气的队员，我觉得大概可能是这几个方面让成都龙神此前陷入了一个连续没有拿到胜利的一个怪圈。但是刚刚主持人也调到了，就是可能一个球队确实需要底蕴，我们知道你队史上拿第一座冠军肯定是最难最难的时候，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形，每一个这个困难，每一段经历，每一场比赛你都要自己去克服，而且经历过后你才会有经验，所以我个人觉得成都龙神可能这几个原因都遇到了吧，所以今年显得特别困难。但是大家都觉得你遥遥领先的时候反而你压力是最大的，如果真的是一场一场拼出来的，可能水到渠成，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每场努力，每场当决赛踢，可能冠军最后就是你的。但是大家都对你期待很高的时候，反而压力是在自己身上了。因为如果有闪失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啊。大家都祝贺你的同时，会去嘲笑你。我觉得可能球员的心态上会有变化。
1: 就我再笑谈一下哈，这时候呢，就是老板也很尴尬，是不是要把奖金拿出来？就赢一场我发多少钱？一方面他会考虑说，都领先这么多有必要吗？然后一发现这个局面，好像不拿点出来的也有问题，这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3: 这个对于荣城来说，我们了解到的，其实俱乐部对于球队的这个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但是过去这段时间没有赢球的原因，完全是场上可能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怪圈嘛，一个联赛当中总有一些。其实历史上包括欧洲球队，很多时候在夺冠赛季也遇到过连续几轮的不慎。但是你看到俱乐部能够及时的火线引援，在教练组，

0: 的这个豪俊宇，然后完了自己可能对你可能也会感受到俱乐部也是在受到成绩压力的情况之下赶紧打补丁吧。
1: 嗯，我们简短聊一下，就是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是刚刚官宣了前国脚郝俊敏加入到教练组，那么他在这个教练组里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郝俊敏他是在球队当中肯定是中方的助理教练的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赛前刚刚官宣。其实球队引进郝俊敏知道还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第一，他可能在这个中国足坛的这个履历上面，不管是作为教练员，他此前也有带过队，作为助理教练，在球员方面他也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些成绩，也是中国足坛的名宿了，所以帮助阿洛伊西现在更多的方面是需要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像是政委一样的这个角色吧，有的时候出出点子，或者说更了解中超的这些队员们，毕竟阿洛伊西也是第一年来中超，他可能会有的时候有水土不服，对吧？所以需要这么一样一个角色的教练来助手来帮助他，这是俱乐部可能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原因，所以引进了郝俊敏。
2: 嗯，我在追一个问题哈，就是浙江这边王玉栋之前大家都在说希望他能留洋，现在俱乐部层面和王玉栋本人以及未来的签约是什么样一个发展方向哈？
3: 具体其实就是从王玉栋加盟到浙江队以来，就是俱乐部的态度就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肯定是支持他出去的，而且这两年其实从上到下总局也好，这个中国足协也好，也有一系列的推进年轻球员出去留洋的一些利好的政策。但是呢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现在不能为了去留洋而留洋，就是如果留洋的话，一个队伍的选择很要紧，还有一个就是比赛的机会。因为你看像徐斌去了狼队之后，可能就是没有他在西海岸关注度这么高，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关注他现在踢那边 U21 的比赛踢得怎么样，比赛的场次多不多，得到的锻炼机会好不好，自己长球了没有，我觉得这对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啊，这个也有不少从上个赛季开始到现在有不少的国外的一些俱乐部来聊过王玉栋就出去留洋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这些细节上面没有能够达成这方面的一致，特别是在他的这个比赛的保证上面。
2: 对，
3: 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不能保证，那王玉栋千万不能因为留洋这两个字而出去，导致他在最应该踢比赛最应该接受锻炼的时候缺少了这方面的东西，
2: 是
3: 最后就是能够就对他职业生涯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2: 我们之前最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是吴磊，但在谈吴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吴磊出去稍晚一些。
1: 对，
2: 如果再早3到4年，就他拿第一次中超金靴的时候，有可能
3: 是的，是的，
2: 那个时间点是最好的。王玉栋现在呢，就是有可能还有点早，就当某一天他成为本土最佳射手，在中超联赛的边路欲取欲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讨论他去一个欧洲俱乐部打一个主力，不用从一个豪门开始，从一个拿他打比赛的地方开始起步。
1: 现在本土最佳射手应该是韦世豪吧？就是想一想，
2: 每人都回来了，就不能再去了。韦世豪都回来了，不能。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两位，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员席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媒体十五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海军退役四星上将、前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舰船的后勤保障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美军沿用数十年的中东舰船后勤保障体系已彻底失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八月十五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八十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战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铭记战争历史，表达对和平的珍视。抗日战争期间，3200多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中国参加抗战运输工作，驾驶汽车抢修车辆，穿越滇缅公路运送抗战物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地时间8月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当地时间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毛乔尔表示，若不采取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该核电站两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一台停机，并可能导致后续全面停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是一道看不见的健康杀手，除了对皮肤，对眼睛的威胁更大。眼科医生提醒，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阴天也要戴墨镜，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覆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地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党的十 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0: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下的山水草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寰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2: 这附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1000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3: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关同的，就包括雁门卫，是吧？它主要是这个表现了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一合一，天呢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

0: 信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运斧，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

0: 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1: 我们现在要去找的地方叫望千坡，望千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川坳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千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千坡。
2: 望千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坳的家大约2-3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图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3: 我和王维踏入的同一条河流，
4: 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3: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踏古人河。
4: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2: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屑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 日饮金蟹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4: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啊，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浦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啊，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2: 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辋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4: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呢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1: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
4: 啊，
1: 清的水，白的石
4: 啊，
1: 绿的湖，
4: 对，
1: 还有亮的月，多美优美一个画面。
4: 是的，是的，
1: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文明
4: 热爱。
1: 热爱，
4: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2: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栖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辋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 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

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承傲、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一幅幅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此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柳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0: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1: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0: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洞穿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1: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0: 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
2: 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其妙的。
3: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0: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4: 只有柳永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0: 柳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1: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0: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 令人喜悦的事啊。
3: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他的那种姿态，他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0: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

0: 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何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葫芦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年少的时候那么的志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旗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5: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1: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 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

声音是律动的深思，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晶莹飞瀑间，冷与暖，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雅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鹿游憩，仙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撒早停锄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有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区别。

0: 斯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静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灵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隐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峦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5、6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诗境。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鱼之水，桥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

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麻皴，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

0: 现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无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货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著名抗日英烈以及文化名人写下了大量抗战诗词，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诗词起到了抒发抗战情怀、记录抗战生活、鼓舞抗战斗志、培育抗战精神的重要作用，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李冠慈在《哭辽东》中是怎样表达哀伤、愤恨与不屈的意志的？吉鸿昌在进攻多伦训示中是怎样发出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在《归国杂吟》中是怎样号召全民团结抗战的？毛泽东在《晚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又是怎样赞扬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诗词中的抗战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全境，然而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诗人们则用诗笔表达义愤填膺的心情。1931年9月23日，诗人李冠慈写下一首《哭辽东》：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恨尔民贼方得意，哀此匹夫能不休。负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诗人以极度悲怆的笔调开篇，形容国家危亡之痛已至极致，连眼泪都已流干，凸显了深重的绝望与哀伤。接着在愤恨交织后，情感由悲转怒，鞭策国人覆土雪耻，强调抗争的意义在于不屈的意志，最后号召男儿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充满视死如归的豪情，将全诗推向高潮。诗中民贼得意与匹夫羞耻、无泪流与洒热血的对比强烈，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情感张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何香凝闻讯立即结束旅居法国巴黎的生涯，放弃了舒适安逸的旅法生活，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在感怀诗中写道：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亲，南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戎马关山玉木天。

怕登楼见月团圆，思乡更痛河山碎，劫后余生又两年。这首诗情感真挚深沉，语言质朴自然，通过对自身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描写，表达了何香凝饱受离乱之苦，痛感河山破碎的心境，抒发内心深处的国仇家恨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逃亡日本的郭沫若离别妻子儿女，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归国途中，他以鲁迅先生《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原韵，写下一首爱国热情飞扬的《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复抛除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新疆残骨埋诸下，哭吐京城赴此诗，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诗中昂然发出了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高亢声音，其中新疆残骨埋诸下视死如归，哭吐京城赴此诗感人至深。伟联更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呐喊，号召全民团结抗战。全诗用典精当，情感炽烈。林伯渠的《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慨时局动荡，赞颂文人志士的担当精神。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其中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堪称警句。他强调危难时刻才见真豪杰，若国家破碎，个人又谈何家园。最后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赞美柳亚子等南社文人风骨犹存，以文章报国寄托对文化救国的期望。全诗从天下大事写到个人情怀，结构清晰，语言凝练。然而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两年后，作家张恨水写下一组作品，他的12月13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这样写道：江山如气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移民30万，可能一哭似与无，百万哀鸿半死生，山星一片暗春明，遥知黑月丹峰下，今夜灵前有哭声。纸醉金迷送何成，九州铸铁错倾城，世家几个秦淮客，又向巴山送太平。作品笔调沉郁苍凉，有宏观描写，也有细节叙述，有哀痛，有怜悯，也有反思和悲愤。语言凝练沉郁，用典精准，将个人哀思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是抗战诗歌中极具历史价值的血泪之作。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反抗。1933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攻克察哈尔，时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亲临多伦前线，对战士讲话时做了一首进攻多伦训示，其中号召：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夜惊变色，是好男儿舍身救国。
全篇运用口语表达，情感外露，如直白呐喊，直接表达对日寇的仇恨和为国献身的决心，斩钉截铁，极富感染力。这首诗不仅是对战士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号召，也是吉鸿昌誓死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语言可以成为与枪炮同等重要的武器，用最朴素的文字点燃一个民族的抗争之火。抗战将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叶圣陶在其《长亭怨漫》《送抗战将士言不尽怀》中有动人的颂扬：最前线炮声寒怒，啾啾环环如潮奔赴，此役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拼血演东方鲁，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挨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灰尽都替国人担负，为愿任正义摧颓，又挑上双肩维护，问两字英雄，此外衣谁堪负。这首词中此役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一句，强调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特殊性。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则抒发了将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怀一腔热血，愿为保卫每一寸国土而战的豪情壮志。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八路军主力先后由陕西省三原、富平县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战。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八路军担负着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任务、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作为总司令，朱德在《太行春感》这首七律中写道：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无身。通过描写太行山的巍峨高耸、气势森严，带出革命将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势，在敌人面前展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同时直抒胸臆，展现诗人的爱国情怀与壮志，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激励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斗志。朱德还有一首《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首诗语言质朴，气势磅礴，短短四句浓缩了对抗日形势的洞察、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自信挥戈能退日语意双关，尽显对抗日胜利的强大信心。而郭沫若的《贺朱总司令赠友人》诗则写道：三年抗战起群雄，谁借周郎忆西风，夜夜杀声寒敌胆，江淮河汉尽流红。这首诗以激昂而沉重的笔触勾勒出抗日战争的壮阔与惨烈，片中激荡着民族斗志与悲壮情怀。这首诗跳出单纯的唱和，以历史典故勾连现实，用血色画面定格战争惨烈，既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敌胆的斗志，也铭记了刘洪背后的牺牲，直击人心，成为抗战时期文人以诗明志、缅怀牺牲的生动见证。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时刻。在敌后战场，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导致三位敌后将领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
而在正面战场，国军在浙赣会战中遭遇惨败，西南方向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期作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陈毅的七律《七七五周年感怀》就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阶段，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四句：极经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起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诗中以艰难、累累新坟、五年碧血描写了抗战的流血牺牲，歌颂抗日军民的不屈精神和忠贞志气。索权是抗战中我军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之一，朱德1942年6月在《悼索权同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无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诗句以凝练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通过直抒胸臆和定格英雄壮举，对索权将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充满沉痛与崇敬。这首诗以极简篇幅完成了对索权将军的精准画像与精神礼赞。他是魏无华的英雄，是太行浩气的化身，他的牺牲如清章血花，虽悲壮却永恒。此作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情感的温度，成为缅怀革命先烈的经典之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缅甸成为其侵略目标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国，应驻缅英军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赴缅甸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同时保卫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物资补给大动脉。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出征缅甸，同年5月在兰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缅北毛邦村壮烈牺牲，年仅38岁。毛泽东在挽戴安澜将军一事中对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外侮虚人欲，将军赴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窝唐吉龟，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这首诗的首联运用典故，喻指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征抗日，其过程充满艰难困苦。中间二联揭示了戴安澜将军率领的机械化师慷慨赴国难，特别盛赞了远征军在冬瓜和唐吉的战斗，经过极其艰苦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将英雄奋斗牺牲的意义提升到壮志的哲学高度。戴安澜将军虽然不幸沙场殒命，然而他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壮志，虽死犹荣。这首挽诗满怀真诚地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赞扬了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也表达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抗日英烈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必胜信念。登祝融峰一诗是叶剑英于1938年创作的5言绝句，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叶剑英由武汉转移至衡阳开展抗日工作期间，登临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时有感而发：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世荡扶桑耳。
这首诗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历史背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环境，展现了登高望远的壮阔胸怀与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心。前两句以写景起笔，勾勒出祝融峰顶的苍茫景象，后两句由景入情，在松涛激荡声中迸发豪情。前联景观，后联疾呼，以诗明志，掷地有声。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各地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庆来之不易的时光。诗人同样激动万分，写诗庆贺。谢觉哉的《抗日战争胜利》一诗具有代表性。8月15复仇节，8月15胜利天，浮尸流血5000里，长胆卧薪100年，忽待全秦须扫穴，余还未得莫忘泉，拼将扶祉遗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这首七律以8月15双关，既体现了中秋团圆，又体现了日本战败日，书写抗战胜利的深刻历史意义。全诗融入了史诗气魄与哲理思考，在欢庆中不忘历史教训，堪称抗战胜利诗歌的典范之作。这些经过血雨与火淬炼出的诗句，犹如一柄柄精神的火炬，记录历史，照亮未来，凝聚起穿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今天读来，仍能够从中找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领略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抗战精神的鲜活教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政协报》，原作者周文章，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田词编曲的《拥军花鼓》。安波的儿子刘家绥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建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1: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也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击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2: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3: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家住在长江边，不对，是长江边边的大巴山上。
2: 下来，看，老汉下头套了只野鸡。
3: 爸，我们老师说野生动物不能碰。
2: 下个套怕它怎么？
4: 你挨嘴还用气枪耶？那个打的都是大家伙。还说发奖的野物他都敢收，给的钱还多。
5: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0: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二集。
6: 师傅，你的信，马老三女儿寄来的。
7: 嗯。法官叔叔，我叫盼儿，住在巫溪县大山里。
1: 我爸爸叫马老三，他只读过两年小学，懂得道理不多。上个月，我爸在林子里下了五个钢丝套，捕到四只野鸡。下山时被公安抓住了，公安说那不是野鸡，就杀是原鸡。我爸被关起来了，要判刑，那可怎么办嘛？我妈早就跑了，屋头只有奶奶跟苏爷爷，苏爷爷还是个疯子，要看我爸爸养。奶奶腿脚也不好，我刚上初二，我爸坐牢，我家的屋顶就塌了。法官叔叔，村主任说你这个法官判案子很仔细，我求求你帮我爸爸想想办法嘛。
7: 小刘，把马老三的卷宗给我。
6: 哎，师傅，给我仔细看了啊。涉案动物物种名为原鸡，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元一只。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马老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批捕了，羁押在县看守所。
7: 被告人马老三，男，小学肄业，农民。走到现场去看看，心里才有底。啊，不，先去他家。
6: 去他家？但有点远哦。
7: 晚上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6: 好。
7: 你看，手机电源。
1: 哎，对。
7: 还有充电宝。
1: 来来。
8: 哎呀，你又要跑啊？你晚上嘴巴痛的都睡不着，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7: 哎呀。就是上火了，
8: 我看你呀、啊、就是话说的太多了，一年办几百件案子，还要调解民事纠纷，劝了这个劝那个，嘴皮子都磨破了，嘴巴啷个不痛啊？
7: 哎呀，那个叫诉前调解，老百姓

0: 愿意打官司的，他又费时间又费钱，还上火生气。我能给他们调解成功不打官司吗？好事啊！
1: 你做好事情就算了，隔三差五的跑山里头看啥子现场，看了这个看那个，不也会嘴皮子？
0: 你看这些呢，都是已经立案起诉了，是非打不可的官司，但是啷个判，就关系到人家的一辈子，甚至是一家人的生活。
1: 你呀、啊，工作那么多年还是那个样子，以前跟你一起进法院的老王，人家都辞职去当律师了，哎，家里头换了大房子，江景房哦，你就不得点想法？
0: 嗯，没得。
1: 你好歹也有一个噻。
0: 你还不晓得我啊？
1: 晓得。自从当了省台法官，你的那个心里头啊，就只有绿水青山。
0: 哎，不对，我心里有更好的房子。只要绿水青山好，万州每个房子都是妥妥的江景房、山景房。
1: 你呀、啊，长得像江边的石头。
0: 哎呀，哎呀，不要说我了，不要说我了。哎呀，干什么？那个喊的那个就是潘二的苏爷爷。
1: 哎，对。
0: 马老三家里咋个穷成这个样子啊？
2: 就是啊，屋头空空的，家具都没有。
3: 他家呀，情况特殊啊，虽然有低保，但是有个风叔叔，精神狂躁症，那家里的东西啊都砸完了。他妈呀，前年上山干活路摔坏了腿，那全家就只有马老三一个劳动力。
4: 主任来了，主任。
5: 哎，潘二奶奶，这是张法官来办马老三案子嘞。
0: 啊，哎，婆婆，我们来了解点情况。
4: 法官啊，我张万岁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他就是汉呐、啊，一心想着挣钱，挣钱，他就。
0: 婆婆，婆婆，不哭啊，不哭，我们会仔细审查的。哎，婆婆，你现在家里头的活路有人干吗？
4: 我就是愁啊，今年种的苞谷长得倒是很好。就是这天老爷不下雨，地里头干的着不住。三娃子关起来了，家里没得人去浇水，眼看这个稻谷啊都要干死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该啷个办嘛？
0: 婆婆，盼儿呢？
4: 自打他老汉儿被抓，幺妹儿成天都不说话了，也不出门。今天早上我还是骂了他一顿，他才去学校的。
6: 你是法官叔叔？
0: 啊，我是张法官，你就是盼儿吧？怎么没去上学啊？
6: 我去浇苞谷了。
4: 哎呦，哪个喊你去浇地的哟？啊，你不去读书，长大了跟你老汉一样没得出息。哎呦，你要气死我呀你！
6: 苞谷都死了，我们吃辣子吗？
0: 你看，胖儿啊，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你这个年龄一定要上学。
6: 我爸不在家，我就得扛起家里的活。
4: 你这个娃儿哦，人还没得扁担长，你哪叫得了一块苞谷地嘛？上学去。
6: 我不去，要不是为了我，我爸也不会去掏眼镜卖钱。
0: 胖儿，你上学

0: 缺钱吗？
1: 是我不懂事，那天
2: 爸，我同学放暑假都欠鼹鼠了，我也想欠。
3: 啥子叫鼹鼠？
2: 都是出去玩，一边玩一边能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3: 出去耍，大概好多钱呢？
2: 我
0: 幺妹儿还没出过远门。
3: 等到去，老二去给你找钱。
1: 我不敢跟我爸说要去鼹鼠，他才下落钢丝头。我害了他，我不上学了，以后我来养家。
0: 哎，这样，孩儿，你带我们去下套子的地方，好不好？
1: 山路不好走。
0: 不怕，我们要亲眼看一看。
2: 这边走。
0: 嗯。
2: 哎。张法官，
0: 啊，
2: 马老三塞套子那个地方啊，叫五道坡，真的生态好了，野物也多了。
0: 好啊，这一路上看见好多野生动物啊。嗯，
1: 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爸设的土坑，钢丝套被民警带走了。
0: 哦，这坑很小啊。
1: 这是套野鸡，也吐了一坑。我爸说，大的野物他不敢动，不呛公歪嘴，敢用高压气枪，也大家伙。
0: 公歪嘴是谁啊？敢也大家伙。哎，主任。
2: 哎。
0: 你晓不晓得这件事？
2: 不晓得呀。胖儿，你老汉儿啷个说的呀？
1: 我。
0: 胖儿，别怕，跟叔叔说，也许啊，对你爸爸的案子有帮助。
1: 我爸说，隔壁村有个公歪嘴，自己租了高压气枪，还有电网，专门捕大家伙，还让人把捕到的野物都送给他，他能卖大价钱。我爸爸套野鸡，也是卖给他。
0: 这是条新线索，小梁，
4: 嗯，
0: 联系一下看守所，我们去跟马老三谈一谈。
4: 好。
2: 哎，张法官。
0: 啊。
2: 马老三屋头啊，确实很困难。村民们也联名写了封请愿信，想请求法院看可不可以从轻处罚呀。
0: 主任，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办案。不过呢。我也有个请求，
2: 你说，
0: 能不能组织几个村民，这段时间轮流给马老三家的地浇水，庄稼不能荒啊。
2: 没的问题，我马上就号召大家。另外啊，我们也联系了那个乡民政部门，给他们家申请一点救济。
0: 嗯，好。
1: 法官叔叔，地里的活我能干，我就怕我妈妈要坐牢坐很久。
0: 孩子啊，你就安心去上学啊，我们连夜赶回去到看守所找你爸爸，如果他能配合把知道的情况都揭发出来，可能就会构成立功。
1: 法官叔叔，你告诉我爸爸，骨头都好，奶奶和爷爷都按时吃药，我也在好好念书，让他听政府的话。
0: 好，这个胖儿眼睛那么清澈，干净的让人心痛。喂，啊，刘警官，
5: 张法官，你转送过来的情况全部核实了。
0: 那马老三交代的公歪嘴的住址身份对不对啊？
5: 对，所有情况都无误，县公安局明天到他们家搜查。
0: 好。

0: 明天搜捕现场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哎呦，
2: 嘴巴油疼了。
1: 哎呀，奇怪呀，这一到晚上左上颚那个地方刺痛得很。
2: 你真的要去医院看哈，真的不能再拖了。
1: 哎呀，好，等我办完这个案子啊。
3: 嘿嘿，冯老板，这屋子红富饺子才补了噻。宾馆里这只中华斑羚都剥皮处理好了。
4: 啥水啦？跟我走呀。
3: 拿点真正的好东西嘛。
4: 哎呀，你想要啥子好东西嘛？
3: 上次
4: 你卖的那只熊掌是真东西啊。
3: 你看，上次你还不信，还拼命咬我的脚。
4: 一只熊应该四只熊掌的了，还有三只呢，拿出来我全部都要啊。
3: 哪能放在家里？
4: 不要卖关子啦，出个价全拿走。
5: 胡启东，你走！
6: 小妹，
3: 都知道啥子嘛？
5: 等着，胡小八，你涉嫌非法猎捕，我们对你家进行搜查，这是搜查证。
6: 我是来会朋友的啦，我走先啊。
5: 哎，别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您应该是做买卖的朋友吧？
7: 报告，查获枪支一支。射定弹22发，钢珠15颗，这支枪是高压气枪，可能具备杀伤力。
5: 把人和枪都带走。
7: 是。
5: 再检查所有的冰箱、冰柜。
7: 是。
3: 哎呦，这警察同志，我错了。
8: 喂，乡亲们。今天上午，法院到村口黄果树下巡回审判，判的是马老三套捕野生动物案。这个法官联系了我们村委会，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旁听，学一点法律知识啊，不要犯了法还不晓得啊。
9: 开到村委会了，
10: 还
9: 有鬼会哦！
10: 你
9: 看
10: 这
9: 啥能搞？
10: 好
9: 喂，
10: 不耽误回家
9: 了，
10: 太费
9: 事。
3: 哇，
9: 那
3: 男
9: 的
3: 啷
9: 给
3: 打
9: 个盘嘛？
3: 哎呦，
9: 那马路上
3: 面
9: 来了
3: 喽，啥马上
9: 要
3: 蹲
9: 班
3: 房
9: 了？
3: 小声点嘛，这旁边跟奶奶还等着来哭。
11: 天
12: 哪！巡回法庭现在开庭，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老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积极举报他人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得以侦破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猎捕、出售、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的全链条式犯罪案件，有立功表现。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畏罪表现、认罪认罚态度，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结合被告人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判令被告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20000元整，通过以劳代偿方式赔偿，由被告人以巡山赴林的方式履行，每周3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5小时，共计588个工作时。在本案判决生效后10日内开始履行。一停。
6: 好，
13: 哎呀，欢喜的嘛，欢喜。
6: 哎呀，这下不得去登班房喽，将功补罪了噻。
3: 是啊，马老三，你要好好表现嗦。
6: 法官，啥子是欢喜嘛？
12: 缓刑就是判决有罪，但不马上关进监。

0: 天天赶路可就惨了哈！给法官，鞠个躬，谢谢你。
1: 我们是依法判案，不用谢。 夏天，三峡水库又到了泄洪时期。因为冬季蓄水运行，在水库两岸，每年因为蓄水形成30米高差的消落带，我们万州区法苑辖区就有大面积的长江消落带。这光秃秃的消落带，是我的心病。每天清晨，我都会到这边来转转。
2: 有鱼，哎哎，船靠近一点，哎，好好好，靠近点，靠近点，来来来，我上来，这边，好。小鱼啊，又在捞垃圾，哎呀，你说起来那个万不是脑壳，你看吧，这一大片消落带啊，光秃秃的，一到汛期水土流失就严重，水污染也凶，你看。 江边落的呀，全都是垃圾，草皮啊、竹块啊、石头啊，哎呀，捞都捞不完。
1: 这么好的风景，被消落带弄得成了垃圾一样。

0: 恁个大一块土方一下就落下来了，差点把我巡逻艇都掀翻了。
1: 幸亏你反应快啊，船头调转过来了。
0: 哎呀，我说这个小罗仔啊，制造人大麻烦。那天夜晚啊，一个钓鱼的，就是从那个小罗仔一脚踩空落下来，哎，还是我给捞上来的。
1: 是啊，小罗仔不仅影响美观，也容易造成地质灾害。请问能不能在消落带上种树呢？
0: 以前啊种过一些，全都活不成。赵法官你想吧，冬天蓄水期的时候，消落带全都泡到水里头，有啥子树能在水下活几个月来？
1: 中山山，李所长的中山山也许能活。

0: 实验证明啊，我们林园所种植的中山山啊，耐湿、耐腐蚀、耐盐碱，在水下完全浸没5个月都能活。
1: 林所长，
0: 哎，
1: 我换双胶鞋，我也下来。
0: 哎，慢点，我猜到树苗嘞。
1: 我知道，知道。哎，你这中山山能不能在消落带集中种植啊？
0: 啊，在消落带种中山山？
1: 嗯，
0: 你啷个突然冒出来这个想法嘞？
1: 这些年啊，我办了不少还字案件，判决就地补植的司法修复效果不好，被告人自行补植复绿的那些树零零散散，成活率低，成本高，监管难。
0: 嗯，
1: 怎么样才能修复光秃秃的消落带，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难题。我就想啊，在长江消落带种中山山，既能解决消落带环境问题，又解决还资审判中就地补植效果不好的问题，你看咋样？
0: 哎呦，消落带种树那要好大的面积了。
1: 我想先在大洲镇长江沿岸4公里的消落带建一个生态修复司法示范林。
0: 哦，我们林业所有对口资源的20000株中山山，
1: 哎，
0: 正要找地方种，可以给你做示范林。
1: 太好了。
0: 哎，但是这个树苗买来了。

0: 个之重啊。你不笑啊，你说啊。
1: 我也跟你说过，执法过程中我们还创新引入劳务代偿措施。
0: 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违法行为人，允许他们通过参与植树造林、森林管护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
0: 哎呀，你呀，哎，脑壳里净想些这些新鲜点子。不过啊，这个新鲜的事要成，你要跑好多的部门。
1: 公检司、生态环境局、林业局这些部门都要联系，我来跑，专家论证就拜托你喽。
0: 好，那你就等着去踏破鞋子磨破嘴皮子。
1: 哼，我说到做到。你好，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2: 你好，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1: 在各部门之间奔波两个多月，示范林的事终于谈成了。春天在大洲镇，一场生态修复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3: 快点，
4: 二那个朋友啊，神一点儿啊！中山山的根须草叫啥老啊？
5: 对，大家都听李所长的。
6: 啊，好，
7: 衙内，衙内，
5: 衙内，
7: 衙内。
8: 我这
5: 交
8: 警
5: 来了。
9: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来了。
10: 好，哦，慢点。
1: 哎呀，雨落下来，树就该发芽了。
11: 哎，晚了哈，哎，过来帮你哈，去挖坟去
12: 了。晓得了，晓得了。哎呀，
13: 哎呀，有鱼啊！
0: 啊，
13: 你以前呢，在江里面撒网，现在跑到岸上来摘树。你啥子感觉啊？
11: 要我说嘛，都是讨生活嘛。
0: 嗯，
11: 现在撒的是渔网，网住的是子孙后代的福气哦。你说是不是啊，马老三？马老三的木头烂哈，你这个坑坑浅得像猫儿跑的。
14: 哎呀，我慢慢挖。今早赶路没吃饭，我那个心头啊，慌得很。
1: 来，来，拿来。啊，这个是我婆娘煮的茶叶蛋，先垫一下。
11: 我哪能吃那个法官屋头的鸡蛋嘛？
1: 怕啥子嘛？我婆娘煮的都吃完了，她才高兴。
11: 谢谢张法官。
1: 我婆娘电话。喂，
15: 你哪个把这检查结果就跑了吗？医生说你的口腔切片是癌症。医生说要尽快手术。
16: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星域》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及该支部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吴以农的报道。
2: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五个支部，其中海拉尔支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靠近中蒙中苏边境，代号满洲第543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卫生兵群体的流转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
3: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内，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正在举行。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今年上半年新征集的150多件文物史料、100多件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0: 这些物品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还有来自法国的外交档案。他们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真相，为历史再添新证。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4: 捐赠现场，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来自江苏徐州的高中生于宁鹏。去年他就因捐赠日军罪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他与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12封的完整信件集，这些信件出自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士兵石川胜太之手，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9年，记录了他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整个过程。于宁鹏介绍，两人担心信件零散流失，关键史实链条断裂，于是下决心共同收购。
5: 后来我们耗时了数月，集齐了12封相关的信件，我们的坚持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从孤身一人变为团队协作，凝聚青年力量，抢救更多险些消散的侵略罪证。
4: 在这些信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号的信尤为引人注目。石川胜太在信里写道：“杀了10000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句话直接证实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这批信件史料价值极高。
6: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加害人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信件的寄出时间是1937年12月20日，距离南京沦陷仅仅1周，写信人寄出的时间、所属的番号清晰可查的。第二，它与其他史料形成有力的互证，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 愤怒的暴行。
4: 法国青年马库斯、白世杰和中国青年钟浩松共同捐赠了一批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资料。今年五月，他们已在南京移交了首批1993页档案。白世杰说，这次他们又带回了第二批，共861页，内容按地域分类记录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战争史实，
7: 记载了南京、上海、广东当地的战争史实，让散落海外的历史证据重回故土。我们希望这份跨国史料的力量能够感召更多青年与过去友人一同参与史料收集，传播和平历史，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自身共同的责任。
8: 昨日新闻重现。
1: 生活当中，就医看病，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病症的时候，受到患者的身体条件、病情不确定性、医疗技术局限等因素影响，医生往往会提供多个治疗方案来供患者和家属权衡选择。那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效果和风险是并存的。
0: 部分患者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治疗手段，而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甚至主动写下保证书，承诺出现任何不良后果绝不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样的免责保证书免的是哪些责？法律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侯雪妹。两年前我的大女儿没了。
10: 电视剧《问心二》中，何雪妹在失去大女儿后怀了双胞胎，其中一个胎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最佳方案是减胎，但是何雪妹坚持保胎，恳请医生进行宫内介入手术，并交给医生她亲笔书写的免责保证书。
9: 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绝不赖任何人，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11: 雪妹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
10: 剧中怀了双胞胎的何雪妹，在明知有一个胎儿先天性肺动脉闭锁，宫内介入手术风险极大，但仍坚持保胎，写保证书，保证出现任何后果不怪医生不怪医院，并和丈夫一同签字按下手印，这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12: 剧中虽然和雪妹手写免责保证书，但医生还是按医院规定，在手术前向夫妻二人告知一系列问题，包括说明胎儿病情、宫内介入手术如何进行、用到的医疗器械、手术的风险及后果。两人在告知书上签了字，表示知晓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
13: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9: 刚确认过，小脑神经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
11: 3天，他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12: 剧中何雪妹夫妇手写了免责保证书，签署了医院的告知书，等待手术期间，何雪妹例行检查时出现胎心异常，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而手术需要用到的迷你肺动脉球囊还没有审批下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4: 剧中呢，虽然术前的医患双方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何雪妹呢也签署了免责声明，但孕妇及胎儿的病情突发变化，原定手术时间临时提前，医院并没有同步更新告知最新的诊疗风险以及器械使用的实情，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患者家属提出的那种也许不会选择手术这种质疑呢，也合情合理。
12: 剧中为抢救胎儿的生命，在缺乏合适器械的情况下，医生方竹清大胆使用了没有收费条码的迷你肺动脉球囊，但手术仍然失败了，患病胎儿没有保住，另一个胎儿早产成功存活，最终医院给予医生方竹清停职半年、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赵玉分析，
13: 我国民法典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医疗过错责任的核心标准，并非手术是否成功，病是否治好，而是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既包括未尽到知情告知义务的过错，也包括诊疗行为的过错，还有推定的过错行为，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法定诊疗规范。
12: 虽然何雪妹夫妇保证，无论出现任何问题，绝对不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但是冒着极大风险抢救胎儿的医生还是被处分了。法官陆金伟强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院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应接受行政处罚。
14: 如果当时医生使用未注册的器械造成患者损害后果，那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剧中的医生方竹清明知迷你球囊没有走完官方审批流程，但他呢仍然坚持使用器械样品，这就属于明显的违规的诊疗行为，所以他被主管部门处以了停业处分。
12: 陆金伟强调，法律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14: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仍属于侵权责任规制范畴，只有当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医院才应当按照过错的责任程度去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同时，具体的赔偿项目还需要结合患者他具体的损失情况来确定。
12: 赵玉提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好门诊病历、影像片子等材料，医生给出的诊疗建议如有不懂可以进行询问，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应当仔细阅读，确认知晓全部风险后再签字。
8: 昨日新闻重现。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自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1: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那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10: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16: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是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10: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16: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10: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一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1: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是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又该怎么防范相关疾病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16: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熟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10: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17: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还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筛查又包含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8: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19: 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此外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18: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20: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18: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张延龄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19: 我们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来关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比如说哈，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第一次上线了 APP 版本，很多出版社也都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
0: 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AI 融合的升级路径。那 AI 正在怎样改变纸质书的未来呢？我们来听

0: 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除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
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4: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5: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那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该怎么去体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3: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6: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

0: 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1: 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R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是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只有0.01%，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
4: 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么去分辨真相？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6: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5: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6: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5: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

0: 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1: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需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0: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2: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跟首届相比，队伍的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4: 在1年前的第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化身体育健将，赚足了人类观众的眼球，而今年的比赛更加聚焦于选拔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机器人。比赛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的眼、脑、手协调能力。
3: 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届运动会将会为人形机器人通往真实应用铺开怎样的赛道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6: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5: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7: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5: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7: 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属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8: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5: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8: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5: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9: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5: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8: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5: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9: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5: 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7: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
3: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3: 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御串料。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4: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1: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12: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11: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13: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11: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14: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11: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4: 根据二。

0: 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2: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3: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2: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4: 昨日新闻重现，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称，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6: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只，造成了221人死亡。这样一个滥用武力呢，就在拉美地区啊，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个新部队它有18个美洲伙伴国。所以单边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个多边合作框架其实就是一个

0: 外交包装嘛，通过这个包装就降低了直接的政治压力。第二个原因呢，美国呢认为哈，仅仅是反独还不足以应对西半球的各类风险，它需要一支部队有能力处理更广泛的西半球危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把军事干预的适用场景扩大了，不再只是针对贩毒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1: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0: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啊，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1: 如今，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呢？对此，邵永玲认为。
0: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3: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春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一那一片。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

0: 并非一天铺就，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他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路他们要面临哪些生存挑战，是什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全天候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乃湖等地产崽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8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您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羊每年在迁徙季是从4月底一直到9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5-6天的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的高峰期就是8月10号到20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5天，在8月5号到今天8月15号。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0: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1: 我觉得从距离上来讲，它其实是从这个越冬地到产崽地大约就是距离在最短的在300公里以上，然后最远的是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那么它这一路上的话，整个的天敌就是几乎对于小藏羚羊来讲的话，它只要吃肉的动物基本上都会锁定它。就包含我们之前曾经在一个猛禽的巢里边发现了49条小藏羚羊的那个羊腿。然后经过我们 DNA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来自于35只个体。那其实也就讲猛禽对于它们的威胁其实也是存在的，包含我们可能常说的乌鸦，像这边的话渡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因为它这些乌鸦的话它的体展非常大，它对于这个也非常喜欢，就是小藏羚羊如果小藏羚然后落单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或者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就是胎衣啊等等的，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非常偏好的。那么其实还有包含前两天就是红外热成像在这个卓乃湖产崽地也拍到了午夜间这个棕熊捕食小藏羚的那个画面。
0: 整个的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藏羚羊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他们，而且为什么挑了卓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关于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或者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产崽，其实现在就是包含我们科学家，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的。比方说从2006年，就是乔治夏勒先生，乔治夏勒先生就提出来，他的迁徙可能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或者是蚊虫的叮咬，或者是躲避这个人类放牧。同样在2007年的时候，吴永华呢当时提出来躲避固态降水。但是呢，我还有包含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集体记忆猜想，也就是说，藏羚羊现在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迁，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数百年来，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DNA 的分化的时候，发现在8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查这个骨气候，我们发现在80年前，就4000到8000年前，它正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大暖期，全新式的大暖期。那么这时候它的水热条件，就森林啊，它的树木，它整个从南向北整体是推到了科伦西里那个格鲁措附近。那么到后来呢，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冷，然后它这个森林又开始朝南缩。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藏羚羊它并不太喜欢这种郁闭度高的，就是它不喜欢森林，它喜欢非常开阔的这种环境。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基本上在南北方向的一个迁徙。
0: 而且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就是这个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吗？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它其实就像就是属于一个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见到的小鸟啊，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跟着妈妈觅食。然后有些老鹰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是没有羽毛的。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属于那个被捕食者嘛。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站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小藏羚，虽然我没有摸过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公斤重。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分娩之后的话，它就是10分钟左右，它就开始站立了，就是开始颤颤巍巍的开始学着迈步。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跟着妈妈就开始慢慢的走了。那么我们说的3天其实是它毛发的一个变化，因为它3天之前的话，它的奔跑能力非常的弱，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狼来的话，往往藏羚妈妈她就会把小藏羚再找一个洼地，让它趴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毛色是黑色的，它和那个地面土壤的颜色非常像，所以它只要不动，其实很难发现它。但是3天之后，它的毛发就变成土黄色了。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奔跑能力已经跟上妈妈，可以短时间的快速奔跑。可能这时候速度可能都不止，就是40公里的时速。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3天之后变成土黄色的毛发了，这时候如果有天敌来，有狼来，那妈妈就会带着小藏羚一起跑，它这时候奔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0: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们理清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藏羚羊叫的比较顺口，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藏羚羊。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牛科动物啊，但是牛科下边它又分为牛亚科和羊亚科。然后藏羚的话，它属于在朝下分的话，就是它有的是羚羊，就是园林属，但是藏羚是单属单种，它是属于藏羚属藏羚。那么藏羚其实对于一个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学术名字，它是拉丁文的。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俗名。
0: 明白。
1: 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约定俗成的就是叫藏羚，不带羊字。而且我听过他的叫声，和牛非常像，就是哞，就是那种，它不像我们的咩
0: 那种哈。
1: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藏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它属于牛科动物。
0: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为 什么只有妈妈们千里跋涉然后去产崽，说这个雄藏羚是不跟随迁徙的，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对于整个种群来说难道不会加大幼崽死亡的风险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1: 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学术名词叫性别分离，然后也就是说它藏羚除了交配季节，其他季节雌性和雄性都是分开活动的。当然这个产崽季节，因为是母子之间的这种，当然了，小藏羚因为太小了，它跟着妈妈一起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小藏羚出生了，等到十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它正好交配期结束，然后这时候公的小藏羚都跟着爸爸就走掉，跟着成年的这个公藏羚就走了。所以这个在藏羚羊里面它属于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它不会加大就是它的死亡风险，因为藏羚它是迁徙，而且迁徙的时候它会汇成一个大群，就是群越大它的整个的被捕猎的风险就你比方说一只藏羚羊，一只藏羚呢可能狼追它的时候就死亡率就百分百，只要追到它，那么一百只呢每一只就降成了1%，
0: 是
1: 所以说它集中产崽，其实集中产崽本身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死亡风险。
0: 据说这个藏羚羊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片，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羚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笔直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它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1: 其实大家在咱们就比较一下，咱们就是寒冷地方的，你比方说朝北极圈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比，你发现他们的鼻腔都特别的立体，而且特别的长，特别高。
0: 对，
1: 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鼻腔的长度增加，他就可以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慢慢通过鼻腔的话，他就距离越长他就越加热，就能够你等到你到你的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比较温暖的，就和体温差不多了。
0: 哎，是，
1: 对吧？这样就比较好一点。那么雄藏羚的犄角它主要是其实还是在于雄性它需要打斗，尤其到了交配季节，为了争夺更多的配偶，它会经常的打斗。那么打斗的时候，这种角笔直如剑的角就可以让它就相当于一把武器。然后这种武器可以让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能够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甚至于两只脚都没有的，全都是就是好多都是这种都是失败的。
0: 哎，这个是所谓藏羚羊的武器哈。那我们观察藏羚羊其实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目前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车巡、步巡、无人机巡，有这样的全天候的巡逻模式，那这些新的措施它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呢，这个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守护当中，像五道梁啊五北大桥等等关键节点，说启用了 AI 智能监测，然后呢还有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等新技术，那这些科技手段是怎么守护藏羚羊的呢？
1: 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车巡和步巡更多一点。因为这最方便嘛，就是现在的话，随着无人机还有 AI 技术，还有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在用，我们也是想知道，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借助人工，我们需要只要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因为即便是这个季节，就是现在，然后可可西里这地方还是在下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房子里，如果能够监测到藏羚羊，然后还有就是它过路的时候能够自动来识别它，然后自动来进行了交通管控，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吧，或者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就是原来藏羚羊，尤其是你看啊，它在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人正好巡山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哦就好。但是今年我们监测到第一批藏羚羊是5月27号到达的这个卓乃湖。然后怎么观测的？

0: 参见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着那个地方360度旋转的摄像头，
1: 嗯，
0: 然后来看，
1: 嗯，
0: 就在5月27号发现了第一批到达九寨沟了，
1: 嗯嗯嗯，
0: 啊，然后红外热成像也是一样的，红外热成像你就可以看到，它晚上在过夜，
1: 嗯，
0: 啊，就特别好，因为晚上。你体温，它的体温比这个环境的温度高嘛，所以就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1: 是
0: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藏羚羊。
1: 藏羚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嘛。那冬季的时候，哎，它们是怎么在高原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吗？
0: 我觉得说到防寒的策略，就不得不提它的绒毛。
1: 嗯。
0: 因为藏羚羊的绒是非常细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山羊绒衫，就叫羊绒衫。
1: 对。
0: 那么我们人类穿的羊绒衫通常是采自于山羊，它的细度只有15微米左右。
1: 对。
0: 但是藏羚的这个羊绒，它的细度可以低于10微米。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摸一摸咱们鬓角的这个头发，
1: 嗯，
0: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鬓角头发的1/7那么细。
1: 嗯。
0: 所以这么细的，这个绒毛就可以让它在高原上就非常好，而且特别密。
1: 是
0: 这种密的绒毛在比喻就是，比方说下了雪，然后下雨很难渗到它的这个和它的皮肤接触。
1: 嗯，
0: 啊，所以尤其是下了雪之后，你哪怕看到它背着厚厚的这个雪，其实它的皮肤仍然是暖和的。
1: 嗯
0: 啊。包含就是还有就是藏羚羊的它的整个的心脏，比起平原上的这些绵羊山羊呀，它的和体重的比例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1: 嗯，
0: 还有包含它的血液里边的血红细胞，然后血氧的能力，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血氧就会多。
1: 嗯，
0: 数量多，血氧就会多。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还有就是防寒的策略。
1: 嗯，高原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0: 目前没有试验过。
1: 嗯，
0: 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个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最低的时候就到了青海湖边。因为像您像就是目前藏羚羊生活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4200米以上，
1: 嗯，
0: 但是青海湖边呢是3200，即便是这个，因为青海湖在它历史分布是它的历史分布区，
1: 嗯，
0: 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地方的羊也不是特别适应，
1: 嗯，
0: 而在就是因为青海省会西宁这边的话是2200米的海拔，
1: 嗯，
0: 曾经动物园里也救助过一只藏羚，但是藏羚羊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羊的绒它特别薄，暖性特别好，又特别密，
1: 对。
0: 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到这个更温暖的地方，
1: 嗯，
0: 可能就会热死它。
1: 是是是，反而对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就地保护，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在三间国家公园的索南达街保护站后边有专门有个救助中心，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地方，然后等到藏羚羊救助回来的藏羚羊在那地方伤势好了或者是长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到野外环境里，它就会更好的来适应。
1: 是的，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哈，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那前几年藏羚在IUCN 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0: 嗯，我觉得哈，就是乔治夏勒先生曾经就是那个推测过，因为他是1985年第一次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就对藏羚羊这种比较着迷，而且我们国家的熊猫的保护也离不开他。
1: 嗯，
0: 那么他就是也是他推动了这个藏羚羊的这个保护，整个全球的联动保护。他曾经预测过，就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可能整个青藏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离100万只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嗯，
0: 但是其实相比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包含藏羚羊的栖息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比方说。

0: 我们光是人的数量就已经是数量级的帆，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状况，它的整个环境条件，它和100年前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到什么？能不能恢复到100万？我们现在谁也不好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恢复到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就是科研工作的要做大量的研究，然后来看和藏羚羊这地方同一分布的其他的动物，比方说藏羚羚、藏野驴、野牦牛，还有它的捕食者狼、熊，那么它们在整个它藏羚羊的这个栖息地里边，我们有个词叫承载力。那么这些物种要如果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的承载力能不能承载得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近些年来科研工作者非常非常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也在做各种研究，还有包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它的承载力各是多少？
1: 所以说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1: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藏羚，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藏羚羊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6: 这个不能等。
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5: 科普达人

0: 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7: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8: 主持人好。
7: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8: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就经常会把藏羚羊认成五花八门，就是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康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现在包含就是藏原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了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见到了，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原羚，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藏羚羊，藏羚羊。
7: 是。
8: 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同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因为藏原羚的话，它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就没有见过，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7: 是，
8: 都是非常正常的，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刚才长相上，我就说，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原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7: 是的，
8: 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然后藏原羚它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7: 很警惕哈，
8: 但是对非常积极，然后藏羚羊呢，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7: 很专注啊。
8: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所以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藏原羚产崽
7: 啊。
8: 就是它产崽的时候，它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等到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带着它的小崽子出来了。它就不像藏羚羊，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羊产崽。
7: 是。
8: 所以它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所以它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7: 不会有相互。

0: 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
1: 对对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0: 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藏原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新型的这个白斑，他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原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原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嘛。但是这个新型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1: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
0: 嗯，
1: 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
0: 嗯，
1: 你比方说马鹿，还有不是园羚，还有鹅喉羚等等的，甚至有狍子，这些都是。但是藏原羚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两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藏原羚，穿了一颗剑让他送给他女朋友。对对，还有这种。但是从生物学来讲的话，其实是它的心形的，因为藏原羚的它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它的尾巴是黑色的。
0: 对对。
1: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0: 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然后来发射信号。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阳光下，因为它那个心形边上在阳光就是适合的这个角度，甚至于拍的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因为它的白色的臀斑的周围有一圈近似于就棕红色。或者是棕黄色的那种毛发，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着了火一样。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好多白屁股在一起，它真的是可以起到就是让狼就是眼睛花了不知道补哪个
0: 啊，就有一点点像斑马的那种条纹的感觉是吗？
1: 有一点类似，就是混淆这个捕食者的这个视觉，对吧？
0: 是是。
1: 但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可可西里这个地方的话，它很少用声音去传递信息
0: 啊，
1: 因为我很少听到藏原羚的叫声，我没听过，但我听过藏羚羊的，但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4600米的地方，就没有树也没有灌丛，它最高的植被就是草，可能也就长个20-30公分是非常正常的这样，但是再高就没有，所以就一眼望出去可能是几千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屁股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尾巴，其实更好的能够给同伴传递信号。
0: 这个藏原羚跟藏羚羊啊，都挺能跑的，跑的都不慢。他们俩如果比较的一下，谁可能会更胜一筹呢？
1: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0: 都挺快。
1: 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原羚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我的天哪，我觉得阿尔金这边的藏羚羊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在狂奔，
0: 就是
1: 藏原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俩其实在短时间内的话，他的速度都是很快就能够提起来的，但是在高海拔地方，其实这种速度都没有办法太持久，
0: 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狼这样的天敌能追得上他们吗？
1: 狼一般追他的时候，都是老弱病残。
0: 啊，得挑那个跑得慢的。
1: 就是、他肯定是挑那个跑得慢的。
0: 哎，
1: 所以经常我们开玩笑，我说你在户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办？如果野生动物如果来追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最最下策就是你要比同伴跑得更快。其实这是开玩笑，但是确确实实，就是狼追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
0: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哈，看到这个捕食者跟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被捕食的猎物真的好可怜呀、好惨呀等等。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本能的一种保护欲。 出来哈，我们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捕食者给轰走哈？我们保护好这个藏羚或者是这个藏原羚，哎，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干预？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干预方式呢？
1: 嗯，我觉得不行。
0: 嗯，
1: 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其实你在看喜羊羊和灰太狼，我说你说不吃羊的狼是肯定活不了的。然后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它也到照样的可以吃素，可以等等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说，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大自然里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才能够把一些比方说跑得慢的狼和跑得慢的羊淘汰掉。
0: 对，
1: 因为跑得慢的狼它追不上猎物，那么跑得慢的羊呢就被猎物被吃掉。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自然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哎，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其实是算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种生态系统。
0: 没错，没错。我们也谢谢连新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9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5: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 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

0: 规定。
1: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0: 那所以说他。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1: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2: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还要考虑它这个研究到底做的充分还是不充分，它是用什么样的人来做研究的。另外呢，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1: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确实不少，需要我们去筛选甄别。其实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朋友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看一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

0: 来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原来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总会刷到一些卖所谓能量水晶的内容，水晶真的有磁场吗？
1: 水晶本质上就是二氧化硅晶体，纯净且良好结晶的水晶是透明的，如果还含有其他杂质，尤其是金属离子，那就有可能呈现出各种颜色。如果结晶的很糟糕，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的话，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沙子了，因为沙子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部分商家宣称水晶会产生磁场，对人类有什么所谓奇妙的作用，还散布水晶饰品需要消磁才能佩戴之类的言论，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其实任何单个原子都会产生极为微小的磁场，不只是水晶，任何物质都会产生，这是因为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由自旋的，而自旋就会产生磁场，然而这种磁场的尺寸是原子级别的，那么微弱和小尺寸的磁场并不会和人类的生命活动产生什么联系。而在介观到宏观的尺度，水晶就是几乎没有磁性的了，我们可以用磁铁吸引铁屑，却无法用磁铁挤沙，就是这个原因。综上所述，水晶作为饰品是没有什么能影响能量的磁场的。
2: 有没有不含金属的镜子？
1: 有的，但是性能就不一定好了。镜子的用途就是反射光，所以镜子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越高，镜子的表面越平滑，镜子的性能就越好。因此制作镜子的材料就需要满足一些性质，比如能够被方便地制造出极为光滑的平面，还有就是对可见光的反射率非常高。相当多的金属单质天然可满足这两个要求，其中银和铝等金属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甚至接近100%，怎么不算天选镜子呢？但是如果我们对镜子的性能没那么苛求，完全可以学习一下古人照镜子的方式，低头望向无风而平静的池塘，或者用一盆清澈的水，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自己脸的倒影，这是因为水也有一定的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而且只要水面平静，那么镜面也就足够光滑，这就满足了作为镜子所需要的两个性质。但是和金属，尤其是银和铝相比，水的反光性能就差的实在太多了。除此之外，塑料、陶瓷，比如某品牌手机的后盖、玻璃的表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光性能，而且把材料表面做光滑的技术难度也不高，但是它们的反光率依然无法和银、铝制成的镜子相提并论。可以说，金属天生不是镜子，而镜子天生是金属。
2: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1: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2: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1: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所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 差不多。

0: 奶酪和豆腐，两者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它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先来看制作奶酪的过程，它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转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的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这样它们就不会和乳清一起流出了。然后将其挤干，会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了。当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松散，我们就会看到奶酪融化了。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回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可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来实现的，使胶体粒子聚成形成固体，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粒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成的胶体，而是聚成产生的沉淀物质，因而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液体状态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别瞎吃，他们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3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1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16: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啊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1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16: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12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1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中国之声，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8: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4: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4: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15: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4: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16: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呢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只是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

0: 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姆彩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姆彩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2: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呢，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儿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 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0: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在这个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了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休整，需要这个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休整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向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 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嗯，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八月九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十二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3: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伊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我觉得美伊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三分之一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十月份啊十月二十七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啊，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八月十四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曾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 关键变量吗？
2: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啊，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艇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8: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4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4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 俄罗斯955型北方之神级和955A 型北方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

0: 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2: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位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这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3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艇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艇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艇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静音性的战斗的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3: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

0: 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种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二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德国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呢，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它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力，您觉得它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0: 它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它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它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给你对应的这样的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它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 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2: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他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他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第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

0: 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1: 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哈，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3: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型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星、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5: 哎，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覆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地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党的十 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0: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下的山水草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寰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2: 这幅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1000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3: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关同的，其实包括燕明贵，是吧？它主要是这个表现了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运斧，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 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19: 我们现在要去找的地方叫望清坡，望清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川坳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清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清坡。
11: 望清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浩的家大约2-3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图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20: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
21: 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22: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踏古人河。
20: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11: 置身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蟹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
1: 日饮金蟹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20: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会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啊，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浦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啊，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1: 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辋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

0: 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1: 王维的画词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呢、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2: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的那个画面
1: 啊，
2: 清的水，白的石
1: 啊，
2: 绿的湖，
1: 对，
2: 还有亮的月，多么优美一个画面！
1: 是的，
2: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文明
1: 热爱。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0: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栖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辋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一幅幅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

0: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此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柳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2: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凤川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2: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0: 就是刘勇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地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刘勇这首词就知道了。
1: 刘勇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2: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0: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3: 只有刘勇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0: 刘勇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4: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0: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2: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它的那种姿态，它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脉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0: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

0: 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何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孤炉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年少的时候那么的志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旗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5: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1: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 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

0: 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赭石染山脚，晶莹飞瀑涧，冷与暖，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雅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鹭游憩，仙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撒早停锄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台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友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烈处淋漓尽致，凝练处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妩媚多姿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静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隐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额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五六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之欲。水岸之境，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鱼之水，桥之山，渔桥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马村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素静苍茫，岁月轮转不休。

0: 善美无解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

0: 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视为一大暴行。好在碎片经过一阵揉挤，一阵折叠，一阵摇荡，只要勇者不动，待倒影从层层褶皱中逐一释放，渐次舒展和平复，湖面又会成为平滑的极目一镜。在通向山外的公路修通之前，这里有很多机船，每天接送出行的农民，还有挑担的、骑脚踏车的，以及活猪活牛。眼下客船少了，只有几只小渔船偶尔出现，船家大多是傍晚下网，清晨收网，手摇船桨轻点着水面，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去，留下冷清和落寞的湖面，一如思绪突然消失的大脑。水边常有两样静物，那是垂钓的老人和少年。阵雨扑来时，雨点敲打着水面，打出满湖的水崖，打出升腾的水雾，模糊了水平线。如果雨点敲醒了水面的花粉，水上就冒出一大片水泡，冷不丁看去，像光溜溜的背脊上突然长满疖子。几只野鸭惶惶地叫着，大概被这事吓着，很快钻入草丛。不远处，一条横越水峡的电线上，有个黑雾突然直端端砸下，激起水花四溅。我以为有什么东西坠落，过了片刻才发现，那不是坠物，而是一只鸟突然垂直俯冲，捕获了什么以后，带水的翅膀扑棱扑棱又旋回高高的天空，在阳光中拨下一串闪闪的水珠。我不知道这种鸟的名字，只记住了它一身蓝绿相杂的迷彩，还有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上，让人想起优雅的贵妇，先把大白裙子一提，再得体地款款入座。他一坐好半天，平视远方，纹丝不动，恍若一尊玉雕。物物相生的造化循环从不中断，人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短暂一环。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货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1集。
4: 训练学校原是一处旧日贵族的庄园，站在庄园边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就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陈千里在那里住了3年。一到冬天，每天的训练科目完成后，他就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度过漫漫长夜，坐在火炉旁朗读、背诵或者默想，直到头脑中充满声音，直到叶桃和弟弟的身影从记忆中浮现。陈千里有点恍惚，心中柔软，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他克制着，慢慢地考虑着别的事情。他望向四周，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他记忆中的千元。他记得千元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可现在衣服在衣架上挂得整整齐齐，还有一条红色围巾。是他的吗？那天你从南京回来，告诉我叶桃姐牺牲了，你说你是回来看看我，跟我说几句话，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会来抓你。因为陈千里知道他们会说是他杀了叶桃，会让巡捕房来抓他。他们知道他和弟弟在上海住在那儿，叶桃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让他立即去找党组织，是党组织让他回到上海找一个人，并带一句话给他。那个人对陈千里说，组织上决定你立即动身去苏联。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了，那是少山同志。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了弟弟，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出远门，有人会来抓他，弟弟最好把家也搬了，到别处租一个房间。我去了苏联，他说，你走后的第二天巡捕房就来人了，他们说你在南京杀了人，是共党要犯，把你的东西全抄走了。我想把那本诗集要回来，你记得吗？那里面夹着叶桃姐的画像，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那个画画的人说，他只用一根线就可以把人画出来，还能画得很像。果然很像，画被他们拿走了，跟他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一个人。当然存在过，陈千里微笑着说，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死。那时你告诉我说是因为他父亲，你说你总有一天会找他算账。可这会儿陈千里并不想说这件事，他不想回忆， 也许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时候。老方呢？你见到老方了吗？是他让你来找我的。老方牺牲了。陈千里平静地说，他儿子也被特务抓去了。陈千元正想把桌上的书放回书架，书失手掉了下来，打翻了茶杯。陈千里伸手接住书，把它放回到书架上。接头时，老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情况。陈千里也没有告诉弟弟，他当时就在现场。党组织内部一定有敌人的奸细。陈千元说出了自己的推断。秘密召集的临时行动小组，通常人员比较复杂。陈千里望着弟弟，那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
0: 陈千里刚想说话，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是董慧文。他没见过这位客人，客人也从未见过他，但是他认出了他是谁，他是千元的哥哥。他能记住见过的面孔，他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他。
4: 这是慧文。
0: 陈千里朝他微笑。陈千元告诉他，哥哥就是上级派来与义军年接头的同志。他们握了手，他的脸要比叶桃更圆一些，个子也没有那么高。他在一所小学里教书。陈千里想起老方介绍过的情况。董慧文把绣花布袋放到桌上，从里面拿出纱布、药棉和药膏，给陈千元重新清洗伤口、敷药，然后用纱布包扎，静静地听他们俩说话。
4: 他们想知道谁和谁认识，那个游天笑好像知道这些同志都是临时召集起来的。后来他们问我，老一是不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我想坏了，内部肯定出了问题。好在会议还没开始，特务就进来了，幸亏有人跳楼报信。你知不知道那位牺牲的同志是谁？
0: 陈千里摇了摇头。有情报说那天坠楼的人是个租界华捕，根据各种消息，老方判断那是自己人。被敌人追捕前，老方曾向上级报告过这个情况，询问这个人是谁，是哪个系统的同志，但他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回音。也许他接受命令长期潜伏，了解他的人极少，也许他在长期潜伏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小组的同志牺牲了，工作线路断了，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问题出在内部，陈千元又一次重复，像是自言自语，似乎仍处于这个判断带给他的震撼之中。陈千里望着弟弟，老方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告诉他时，他就有点意外。他对。

0: 弟的记忆中断在那个夏天，还未曾想到他也会长大，更不会想到前缘像他一样不得不在残酷斗争的高压下迅速成熟。直到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他才意识到自己离开上海那年差不多就是千元此刻的年龄。千元就像那时候的他一样，看到了危险，面对着危险，却无法真正理解危险。那时他的想法是多么简单。我们向组织上传递过消息，在看守所。
1: 是董慧文在说话，弟弟的女朋友。千元真是跟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年龄，同样年龄的女朋友，同样在严寒中变得越发热忱。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0: 林大姐说必须向上级汇报。
1: 好汉？
0: 对呀，那个姓尤的突然发脾气，问我知不知道浩瀚在哪里。我当然清楚浩瀚是谁，敌人在追捕浩瀚同志，这个消息必须报告给组织。
1: 你是说你们写给老方的密信中也提到了浩瀚？
0: 信是林大姐写的，时间特别紧，陶小姐马上就要被释放，狱卒就在门外，让她赶紧整理东西，她的东西可真不少。林大姐决定马上着手写信，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林大姐懂这些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可以用来密写的米浆水。狱卒在门外催，我就假装帮着陶小姐整理衣物，尽量拖延时间。我没机会看信，不过林大姐说头子和人名她都写在信中。
1: 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提审后的第二天。我被提审前，陶小姐就被狱卒叫出去了。审讯过程中听到窗外有女人的笑声，我觉得那是陶小姐的声音。她坐上了汽车出去了。那天晚上她一进牢房就告诉我们她很快就能出去了。我觉得林大姐从这时就开始动脑筋了，她非常果断。从这以后她就一直跟陶小姐说话，我看她在设法跟陶小姐拉近关系，就帮着她一起。陶小姐虽然不像个正经人，倒是很讲义气，她答应出去之后帮我们递信，只要寄到一个信箱里就好，林大姐对她说，那样就更容易了。陶小姐是这样说的。
1: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她？
0: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他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他一开始不肯说下去，林大姐就激他，最后他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他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他，他跟他好了，但是他后来想嫁给他，他只是想做小呀，他说，可他坚决不肯。他后来就要挟对方说他怀孕了，说他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他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他就是这样说的，很快他就被放出去了。
1: 董慧文看了看桌边墙上贴着的年历，
0: 我想起他当时开心地说，星期六放他出去肯定是算好的，因为那个银行老板通常都是星期天到他那里，所以就是腊月十九那天。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的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8000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100公里、仅有10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8000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敲他的草鞋底儿，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1934年10月28日，中央红军突破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与四川3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2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讲，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11月7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名叫城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 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会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因为会议做出的决议之一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去当管理员。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队伍中。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的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谢清、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万余人向永顺扑来。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中革军委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待把追击之敌引到适当地点，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的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避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一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51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1000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84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1000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的小心翼翼地把钱收下了。接着51团一营2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百姓都是靠在桥上摆摊谋生的，烧了桥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军团政委王震把51团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考虑不周，完成任务不好，要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给百姓赔偿损失。51团到供给部去要钱，回答说没有了，于是51团全团官兵人人掏口袋， 关明万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凑够200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涌出一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后才告结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礼法与德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礼大还是法大？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法、德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荀子在谈到礼、法、德之间的关系时，特别的强调要隆礼重法。他说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认为所谓的礼啊，就是能够在贵贱之间有等级的区别，在长幼之间有上下的差别，在贫富贵贱等方面都能与其个人身份相匹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是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术治之。说的是呢，德行一定要和所处的地位相匹配，地位呢一定要和所受的俸禄相对等，俸禄一定要和自身的能力相一致。对于是君子以上的人，一定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调节节制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普通百姓，一定要用法律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引用这两句话呀，可以看出他突出强调了德和礼法的重要作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行和礼法之间的紧密联系。隆礼重法是荀子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荀子强调礼制和法律的共同作用，来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荀子眼中，礼的作用就是用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名分等级，从而是各有其分，各安其位，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社会自然就会形成合理的秩序，秩序合理了，国家自然就能够太平安定。法律呢，是有形的制度表现，它提供了惩恶扬善的具体标准，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和平。所以礼的作用啊，是发挥于无形，体现在方方面面，而法的作用则表现在有形，时时刻刻都在发挥其作用。礼与法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三国时候，诸葛亮治理蜀汉，便是隆礼重法的卓越实践。面对刘璋治下法纪松弛的击毙，他与法正等人制定了蜀汉的法律 属科，严明法治，说到做到，奖惩分明，再小的恶行也会受到惩处，再小的善举也一定能够得到表彰。即使是对位高权重的李严、廖丽等，也依法予以罢黜，实现了官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同时呢，诸葛亮自身清正廉洁、守身如玉、鞠躬尽瘁的崇高德行啊，本身就是礼义的化身，极大的感化和教化着官员和百姓。这正是荀子思想的生动体现，以法的强制力整齐划一，奠定规矩，以德与礼的感召力引导人心，实现善治。礼和法都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在荀子看来，二者所作用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在荀子看来，士君子就是有德行的读书人，这一类人需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规范调节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没有接受过圣贤之道的普通大众来说呢，单靠礼乐可能就不太起作用了。荀子主张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约束他们，对有德之人通过礼乐的方式就可以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行善去恶，自会明辨是非。所以对于德行缺失的人，仅仅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用法律的方式制约或许更加有效。施行雷霆手段，心怀菩萨心肠，这就是荀子运用礼法的智慧所在。在阐述礼法所作用的不同对象之前，荀子还强调了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让我们说明了对于地位显赫、俸禄丰厚、能力出众的人一定要有德这个根本前提。德行是承载万物的根本，有了德行才有资格称得上是士君子，无德便是庸碌小人。这是礼法实行运用的关键，德高者用礼来调节，失德者呢以法来约束。在荀子的理论中，德行是根本，是基础，没有德行作为参考，礼法便没有了用武之地。虽然说礼和法的根本目的啊，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礼法如何用，怎样用，用在谁身上，却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来决定的。德是实行礼法的标准和前提，如同一个参照物，如果没有了德这个树根，礼和法就不能恰当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社会秩序和国家的安宁便无从谈起。唯有三者相辅相成，方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这就是荀子的政治智慧。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大枣入药有讲究，分清区别效不同。
2: 哎，那这个入药的枣是什么枣呢？是不是这种金丝小枣啊？
3: 您自己觉得呢？
2: 我觉得应该像吧，因为可能比较紧致一些，比较细密一些，是不是用这样的枣入药会比较好？
3: 你看我们平时在中药处方上是这样写，大枣五枚，生姜三片。
2: 大枣，
3: 对，
2: 除了这金丝小枣，其他都是大枣。
3: 所以你看金丝小枣很小，其他的枣都很大，
2: 那就不用金丝小枣。
3: 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就全部用着大的，越大的越好，这小的就不用它呢？
2: 您给我绕糊涂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学问。对，坚持金丝小枣。
3: 所以这个大枣和小枣啊，我们一定不能把它首先认为是枣的大小，枣就叫做大枣。那么什么叫做小枣呢？小枣它指的是酸枣。哎，野地里边长的那种小酸枣。小酸枣打下来以后，把硬壳去掉，里边有个仁儿，叫酸枣仁儿。那个叫小枣。
2: 哦，咱们治那个什么睡眠
3: 不好的，
2: 对，酸枣仁儿。
3: 哎，所以那种酸枣叫小枣。和小枣区分开的都叫大枣。
2: 所以这一些甭管它个头大还是小的，都叫大枣。
3: 都叫大枣。桌子上这几种枣都可以入药，
2: 都可以入药。
3: 哎，包括我们平时其他地方产的枣都可以入药。
2: 哦，可是那入药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它炮制一下？这种枣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干制了以后呢？
3: 您提的这个问题叫专业性问题，
2: 是不是很专业？
3: 入药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炮制。
2: 经过炮制。
3: 不同的炮制方法，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2: 哦，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五种枣，我们都把它叫做干的。尽管说它可以拉丝，你捏着也可以柔软，这个干湿它是相对的一个程度。刚打下来的枣，那一定就叫做生枣，
2: 那是水分比较充足的。
3: 那么你把它放一放，太阳下边晒一晒，它里边的水分呢就蒸发了，多余的水分走了，它里边的糖和它其他的营养物质就进行了浓缩，这样一来是便于保存，二一来它的营养价值，就是胆味质量的营养价值更高。从中药的炮制学上来讲，由湿的向干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叫做去阴存阳。那绿的枣、青的枣没熟，红的枣就是熟了。那么红的枣它是饱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瘪的。这样它不同的枣的颜色，不同枣的形态，它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2: 这属于已经是自我优化、自我炮制之后的枣了。
3: 是的，
2: 它进行的这个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变干。
3: 对了，
2: 水分已经没有了，
3: 它糖分含量高了，所以它味儿干，性温。所以一旦成了这么一个枣，药性偏温了。肝温补益的作用更强。
2: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到了随堂提问的环节了，我们的小学童还有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请教张老师。小叔有什么样的提问？
4: 我说枣能解酒，我也是在网上查的，因为我们家三个老爷们都喝酒，两个爸一个
2: 不是，但是
4: 他爹
2: 就是这解酒汤有可能是用这个枣汤吗？
3: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带有着实用性。家里边我要这样用它，到底解酒不解酒？但是大枣确实可以健脾胃呀， 它可以保护胃黏膜呢？
2: 嗯，
3: 所以你看古人用大枣的时候他也这在用，如果用到了一些有毒的药物或者菌裂的药物，他常常在这里边就会放一下大枣，
2: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3: 对，比如说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石枣汤。
2: 石枣汤，
3: 对，
2: 嗯，
3: 石枣汤里边呢他用的药物就是菌猛的腹泻，通过腹泻来消肿的，力量特别的菌猛，但是这些菌猛的药物下去可以伤脾胃，因此他在里边就用了大枣去保护胃去了，
2: 就得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3: 对，所以有人就这样讲呢，说大枣可以解毒，然后再引申出来呢，说大枣可以解酒。
4: 哦，
3: 它其实是保护了我们的胃黏膜，喝酒以后胃里边有点不舒服，喝点大枣水呢会让胃舒服一点，
2: 让我们更温润一点。
3: 对，我要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
4: 嗯，
3: 大枣可以治疗感冒，你们知道吗？
4: 啊，
5: 不知道。
4: 我一般都是大葱可以治疗。大枣头一回听说。
3: 所以一到冬天的时候，我感冒了，泡点生姜喝，弄点大葱喝，大家都会。但是大枣它是可以治感冒的。当中就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桂枝汤。桂枝汤是治疗太阳中风表虚症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感冒了，感冒比较轻，身上呢还有点汗。
4: 嗯。
3: 啊。这个时候呢，张仲景用的是桂枝汤。桂枝汤里边用了桂枝，用了白芍，
2: 都是热的。
3: 哎，用了一个大枣，用了一个生姜，还用了一点甘草。这里边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开，桂枝心散的、发散
2: 走窜的
3: 啊，白芍养血敛阴的，桂枝发，白芍收，桂枝散，白芍收，看一三一手。你再看大枣和生姜，生姜是心散的，大枣呢
2: 是
3: 它是收的、
2: 哦、平和的，
3: 它也是一个收一个散
2: 的，对。
3: 所以对中一点的有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啊、流涕啊、身上有点疼啊、头也有点疼、有点怕冷，哎，还有点发烧、身上有点汗，你可以用桂枝汤。
4: 嗯，
3: 这是药，
2: 这是风寒感冒，是吧？
3: 对，
4: 嗯，
3: 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伤风了，
4: 嗯，
3: 它的症状不重，但是就是有点难受，那我们大可不必去再买个桂枝汤吃了，用上点生姜，用上点大枣，放上点甘草煮一煮，同样是桂枝汤的意思，宜三三邪，宜手连表固表止汗，同样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
2: 哇，这个厉害了，而且是简化版的桂枝汤。
3: 对
2: 啊、嗯、在家里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3: 哎，小厨房的妙招嘛。
4: 嗯
3: 啊，我们可以用九克生姜，
4: 嗯，
3: 基本上就是三片到五片啊，然后再用上十二克大枣，
4: 嗯，
3: 里边放上六克甘草。
2: 风热感冒是不是不适合？
3: 都可以
2: 啊，风热、风寒感冒都可以。
3: 风寒、风热都可以。
2: 哇、啊，这个厉害！
3: 轻症的感冒都可以了。
2: 嗯，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

0: 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6: 重点关注，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5: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6: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
5: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6: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吕锦成坚持不懈挖掘整理英雄故事，大力传承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6: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上，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防哨所。2016年5月24号，习主席来到哨所看望官兵，勉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十年来，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请听特约记者池博、王斌、李根的报道。
5: 盛夏时节，凌晨3点，我国很多地方还都处于沉沉夜色当中，但是在黑瞎子岛上已经晨曦微露，迎来一抹玫红色的霞光，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记者跟随东级哨所的执勤官兵在晨光中踏上了边境巡逻路，巡逻路上一级上士刘向生用一段官兵自创的顺口溜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哨所的新面貌。
8: 高新装备入边关，巡逻不在跨马鞍，屏幕清晰明如水，一点鼠标近眼前。
5: 几句简短的顺口溜生动道出了东级哨所执勤条件的迭代升级。刘向生告诉记者，过去官兵守边巡逻全靠两条腿跋山涉水，现如今水陆执勤装备、智能管控设备全部配

0: 题，水上陆地两套作战模块随时联动，依托党政军警民营联哨亭组协同机制，管边控边效能大幅提升。
1: 这些年我们哨所的变化很大，我们的主要任务也从常规式巡逻变成了战斗化执勤，岸上视频监控，巡逻艇江面巡查，无人机空中侦察，同时我们和地方党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建立实时联动，一旦发现边情，我们能第一时间快速前出封控，地方执法力量同步跟进处置，多方信息共享，管控没有盲区。
0: 巡逻车行驶到路的尽头，官兵们迅速下车列队，徒步进入泥泞的水草地。茂密的水草有一人多高，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脚下遍布淤泥，稍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战士周爽对记者说，在这里巡逻一年四季都会面临考验，冬季要对抗严寒风雪，到了夏季巡逻时会遭遇铺天盖地的蚊虫，经常会被叮出成片红肿的大包。
2: 夏天比冬天更加难熬，岛上蚊虫毒性大，一趟徒步巡逻下来满身都是包，又疼又痒。早年没有智能设备，走到哪里就观察到哪里，草丛沼泽深处很多都是巡逻盲区，非法越界的隐患很难及时发现。现在不一样了，无人机全景监控全部用上，守边护边做到了无死角无空白。
0: 说话间，上等兵胡森瑞操控无人机凌空起飞，实时画面清晰地传回终端屏幕，整片水域草丛的细微动态一览无余，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偏僻点位如今尽数纳入监控视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邹英杰告诉记者，现在鹰眼全景系统、便携式信息化终端、一体化监控平台等智能装备已经在东级哨所全面投入使用，一线执勤画面实时同步到各级作战值班室，全域多维监控实现了全覆盖，一旦系统识别出异常会立刻弹出告警提示，让边境管控从被动巡查变为主动预警。
3: 智能化装备的普及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现在就连哨所、无人机机巢都可以实现无人自主值守，提前设定参数就能定时自动起飞自主巡边，还能根据天气地形灵活调整飞行航线，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智能化戍边。
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戍边控边能力建设步伐，转变边防执勤方式，提高边境管控效能。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东级哨所在硬件装备迭代升级的同时，持续锤炼官兵过硬的科技素养，连队搭建起常态化学习实训平台，把装备实操智能平台运用纳入日常训练考核，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开展小改进小创新。现如今哨所官兵人人懂装备，个个会操作，不仅能熟练组装操控各类智能执勤设备，还能紧贴边防执勤实战需求，运用 3D 打印技术改良无人机零部件，优化装备性能。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池尚卓自豪地说，
4: 从铁胶板踏遍边关到智能化立体防控，从人工肉眼巡查到大数据精准值守，各类智能装备铺开应用，帮助我们不断补齐边境管控短板。哨所全体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立足实战，钻研创新，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境线上织密防控网络，守护好祖国边关的和平与安宁。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连日来全军各部队与驻地各界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武警官兵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历史故事，观看抗战实物、纪念影像和文献资料，深刻体会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 在祖国多地的野外训练场，各部队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致敬忠魂，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的信心和决心。在安徽淮北等地，当地人武部组织军校新学员观看抗日经典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辨析，激励大家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奋进力量，投身强国强军建设。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93岁抗联老兵杨化峰结合亲身经历，为当地民兵讲述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5: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记者赵若欣、罗斌报道。8月14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遭遇强降雨，龙山街道川布村、水口乡江牌村出现山体泥石流险情，巨石滚落，道路中断，群众避险转移，形势紧迫。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闻令而动，出动官兵和运输车辆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行动中，官兵们克服山路崎岖、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连续奋战4小时，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多人，随后全面排查清点人员，确保没有群众滞留，当天晚上9点20分圆满完成紧急转移任务。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7: 雷达发现目

0: 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域。东营舰侦察站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飞行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随即拉响。接到作战指令后，各舰官兵紧盯作战平台，迅速调整参数，主炮系统展开临战准备。同时，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利攻击阵位，随即释放干扰弹进行火力打击。
1: 主炮接收木指，一组四发，放。
0: 东营舰主炮成功锁定目标，进行精准毁伤。海军新级舰葛新宇。
1: 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
0: 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成功规避水下威胁。海军新级舰江宇介绍，在连续五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等实战化科目进行专攻强训，有效提升了舰艇编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2: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0: 特约记者黄海涵、马广兴报道。
3: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
4: 这是膏药，身上关节哪里痛啊？腰痛啊，腰痛可以接。
5: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仁武部办公楼前，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骨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科室的专家，正在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周边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服务。现场还设置急救技能培训区，医疗队员耐心指导群众掌握基础急救知识和应急处置本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当地群众张女士。
6: 我自己刚才也看了两个项目，感觉到我们医生服务态度非常好。
5: 集中义诊结束后，医疗队细化分组走村入户，开展上门巡诊服务。队员们先后走进七名参战老兵家中，为老兵们上门体检，送去常用药品和慰问物资。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王永红介绍，这次活动在提供便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同步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期间，医疗队专程前往白沙起义第一枪旧址纪念园参观见学，重温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从深厚的红色底蕴中汲取奋进力量。
7: 我们作为联勤军医来到这里，走进老区，走进群众家中，看到老区人民期盼的眼神、信任的目光，我深深感到，把健康送到他们身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5: 特约记者罗伟、许君杰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3: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市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敦促高市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

0: 对受害者做出真正的道歉。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吕景成寻访48任班长，为董存瑞班补齐英雄名录，为您介绍老兵吕景成坚持不懈寻找补全董存瑞班历任班长信息，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赵雷、朱东运，播音胡成成、宋波。
2: 吕景成，辽宁辽阳人，1959年出生，1978年入伍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先后在团、师、军三级政治机关工作。服役期间，他多次采写董存瑞班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2008年退休后，吕景成不忘初心本色，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英雄精神。他花费3年时间与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150多名老兵取得联系，把董存瑞班命名以来48任班长的信息找齐补全，并整理出20多万字的班长故事，为大力宣传弘扬董存瑞精神做出了贡献。
3: 在董存瑞班当年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一块铁，转眼硬油缸。那董存瑞班是个大熔炉啊。
4: 正在为小学生讲述董存瑞班英雄事迹的是今年67岁的辽宁省大连市军修干部吕景成。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担任过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这段时间他正在为筹建董存瑞班事迹展示而多方奔走。这个展示计划以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为时间轴，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董存瑞精神的血脉传承历程。
3: 就站在附近一个小学，叫做民生小学，有个800多名学生，我跟他们呢一起建了一个董存瑞班事迹展示，专门讲董存瑞班48任班长的故事。
4: 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是吕景成经过3年时间多方寻找、认真梳理核实出来的。他说，做这件事与他的从军经历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9岁的吕景成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这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虽然没能分到董存瑞班，但董存瑞精神时刻感染着他。1982年，提干后的吕景成在团机关担任宣传干事，此后他曾多次到董存瑞班采访。有一年，董存瑞班新战士刘宪文入伍2个月就在全团比武中夺冠，他闻讯赶去连夜采访，撰写的稿件登上了军区报纸1版的显要位置。
3: 那天晚上我就到连队去采访去，就坐在董存瑞班的炕头上，我跟他在那唠，都到11点钟才结束，正好有一个兵休假了，那一天就住在那儿，那时候住大通铺。
4: 此后吕景成又陆续发表了几10篇反映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稿件，更令他难忘的是，他还采访过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 那是1986年五月的一天，吕景成陪同老英雄智顺义，也就是掩护董存瑞完成爆破任务的战友，到董存瑞的家乡河北怀来参加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天下午，他们坐在董存瑞家的火炕上，聆听董全忠老人讲述儿子董存瑞年少时智斗日军、勇救区委书记王平的故事。
3: 1943年的时候，他们区里有个叫王平书记，那时候抗战嘛，就是到村里做建立清洁工作。有一天呢，日本鬼子把村子就围了。因为董存瑞啊，他是儿童团长啊，跟这个区委书记王平啊都认识，他就把王平书记领到他家里给压迫起来了。
4: 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爱岗敬业、做事认真的吕景成，先后担任过宣传干事、连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在众多岗位中，他最难忘的是担任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宣传干事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与董存瑞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英雄精神的熏陶下，淬炼出迎难而上、勇毅笃行的意志品格。
3: 我是从这个团走出来的，可以说我在成长进步过程当中，是董存瑞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他们也总给我讲着董存瑞的故事，讲董存瑞的传承啊。啊，你看那董存瑞的名言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都是老班长董存瑞讲的。
4: 2008年，已到正团职服役年限的吕景成光荣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每天养花散步的日子虽然很安静、很悠闲，但他的心里总是感觉空落落的。2020年六月的一天晚上，他在战友微信群中看到一份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名录，上面一些班长的姓名排序不仅不准确，而且表格中还留着9任班长的空白。作为英雄生前部队的一员，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顿时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决心搜集补全这份英雄名录。
3: 这件事儿他们部队啊确实也做不了，一个训练非常麻烦，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做这事儿。另外想做这件事儿，你必须得认识这些人，因为我恰恰是站在这个中间，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4: 吕景成联系到当年的老连长、董存瑞班第13任班长张慧信，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找信息，并创建了董存瑞班班长群，把能联系到的老班长都加入群里。
3: 在2008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18任班长刘淑平，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叫《董存瑞精神代代传》，这是东化烈士陵园原主任吕小山，今年已经90了，他呢编了这本书。这个吕小山呢，是咱们国家研究董存瑞骨灰级专家，研究董存瑞超过他了。
4: 为了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核实准确，几年来吕景成拨打了1000000个电话，发送数百封邮件，查阅大量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战友，通过调查核实，更正了6任班长的姓名错误，调整了2任班长的排序，补全了2任无名班长的信息，并确认了董存瑞班的首任班长是王世凯。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初，吕景成终于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全部找到了。
3: 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直，喜欢办事呢快节奏，还有一点，我就是呢认定想干的事儿，我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呢干到底。
4: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5: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烟归，把烟归，胸前的红。
4: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更好地讲好老班长们的故事，专门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累计采写发布了150多篇英雄故事与精神传承稿件。 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般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3: 因为我知道这董瑞班每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瑞军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2: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1: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

0: 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松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2: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3: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4: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4: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2: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3: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2: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5: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勇的笑容。
6: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9: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他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

0: 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当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6: 工业遗址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8: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南北向的堤防上，汇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四倍的长度。汇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安全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盟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2: 汇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陆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5: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0: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5: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1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1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4: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8: 日本高氏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4: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9: I visi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Museum a couple of times.

0: 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离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

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 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设计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米51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 均已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秒06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李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3: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勤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贾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2: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3: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区，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李凌霄。
1: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6: 在这个配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4: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7: 可以丰收了，再有一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时间排队着，偶尔来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4: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8: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我们不敢喂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4: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9: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我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4: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10: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水市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4: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

0: 宫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1: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清溧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0: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低深加高加固防渗避气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0: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7: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6: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8: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都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6: 在担 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摆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8: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知识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摆，这种摇摆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就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1: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国家により追悼反対，
10: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11: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6: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封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8: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个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6: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 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以。

0: 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4: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5: 现在开庭。
6: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7: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6: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8: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6: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9: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6: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9: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
6: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5: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 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他发现我的生活同他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 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

而坦诚的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轻，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10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苏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

0: 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提倡。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棵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